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是很快就会结束。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当天，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呢还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1: 今年以来，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等多名特朗普内阁成员相继离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的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于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那么该委员会呢，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人员组成。据了解，这个方案比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啊，取消了底座的四头狮子雕像。
1: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公布 UFO 文件的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这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说，经过多轮调查，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然无法解释。
0: 美国国防部5月8号公布首批160多份 UFO 相关政府文件，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联邦机构档案，并上线专门网站。五角大楼说，这个网站全球浏览量已经突破10亿次。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宣布，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以及后勤保障支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次军售将有助于提升乌克兰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增强其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地区安全行动能力。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2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的论调，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1: 他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之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这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
0: 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了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
1: 此外，卫生部门提醒

0: 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
1: 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还击。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坚决落实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了。媒体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在河南的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啊，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1: 是，我们看到小龙虾批发商说了，小青的批发价是每斤7.8元，中青的批发价是每斤9.4元，大青的批发价是每斤12.5元，价格几乎到低点了。那么统计呢，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经超过10万斤，除了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之外呢，还辐射山西、河北等。

0: 让城市生态景观更有温度。
1: 上海的这个繁花绿雕和北京的树洞彩绘都体现出管理者的用心、创新和对自己工作以及城市的这种热爱。如果把那些有技能的这种志愿者吸引进来以后，可能这种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也增加了这些市民对城市的这种热爱的一种表现的机会，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两地呢，都在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这种城市美学

如果这场比赛再输的话，那北京北汽就会被对手淘汰出局。对，所以昨天晚上北京北汽呢打出了一个上半场非常强烈的一个求胜欲望和精气神啊，在攻防两端都压制住了上海九世。那么凭借着周琦在篮下的防守牵制，以及外援杰曼和斯佩尔曼的这种爆发，所以北京。

0: 客场战绩，
1: 嗯，
0: 他的客场胜率是高达81%，这个排在全联盟的客场胜率排行榜的第一位。那么北京北汽主场虽然在常规赛中的表现

0: 回到了北京的两个这个主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第一个主场没有赢下来啊，但是呢有一点意外啊，可能是有些战术上的调整不及时啊等等等等。
1: 嗯，
0: 但是呢昨天晚上进行这个主场的上半场，
2: 对，
0: 那么就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2: 对，
0: 就是我们觉得又看到了在上海进行了两个客场比赛的那第二个客场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感到乐观了，
1: 没错。
0: 但是没想到啊，就是刚才在前面咱们分析到的，还是我们战术的调整没有跟上对方的战术变化的这个节奏，所以最终出现了一个被对手大逆转的这种情况下。

0: 生死战的时候，这种主力阵容默契度的缺失就被无限的放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昨天也经常出现了一些周琦虽然到位了，但是球从外线传不进去。那么赵睿呢，有时候突破分球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的队友跑位慢了半拍，这种情况是屡屡出现的。
1: 嗯，
0: 所以看似是顶级的球星抱成了一团，实际的阵容厚度很强，
1: 还是
0: 但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对，却给人有时感觉到不是全场。

徐指导有点脾气性格有点相似，恐怕能不能把这支队伍带好，能不能把这些所谓这帮球星捏合成一个拳头，我觉得这块我们还得继续看。那篮球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咱们

在那里进行了一个封闭的训练，针对自己的二发比较薄弱和红土场地上滑步比较稍微缓一点的这种短板进行了一个专业的打磨。所以我觉得啊，在卸下了他这种法网的种子选手的包袱之后，他反而能够轻装上。

在岁月的沉淀中形成了浓厚的赛事文化与历史传承。对此，北京高尔夫球运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岳表示，一项赛事能够长期举办本身就是一种积累，也是一座城市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体现。5月22号到24号2026海淀3×3超级争霸赛将继续在中关村广场进行。今年这一赛事进一步扩容升级，组别扩充到8个。

0: 奋进力量，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在此仅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1: 希望你们牢记为国争光使命，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努力提高水平，锤炼作风，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队伍，以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带动更多青少年走进绿茵场，投身足球运动，夯实足球根基，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那与此同时呢，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也就是东北超，今天呢正式开赛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八支球队将展开激烈。

0: 900年到1521年之间，发现于齐秦一茶遗址的胜井之内，抱口微张，扭手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
1: 那北京出土的文物当中呢，也不乏豹子的身影啊。大宝台西汉墓葬出土过的铜小豹一对，这个豹子呢，双目圆睁，身体扭曲，粗壮的后腿蹬地，身体呢半凌空做回首状，这个敏捷凶猛，健壮有力。奇特的是呢，墓中同时葬有一具豹骨，这样看来呢，豹子作为汉代墓主人宠物的

0: 点穷讲究，其实也不算穷讲究吧，就是把那个缸子泡，用那缸子，带把那种缸子 啊，玻璃的缸子泡着茉莉花茶。
1: 嗯，
0: 不用太贵的缸，百元多点的就行了。但是喝茶呢，他只喝咱北京的两个老字号的品牌啊。
1: 啊，这跟我一样啊，我最近也是，我这不知道是不是到岁数了，中灯。然后我觉得早上起来，哎，喝一杯茶还挺好的。你就现在，我要是下班之后回家，我也会喝一杯。我觉得他倒不是说希望他提神，就是总感觉，就像那天咱俩聊的，就有时候干喝。

0: 也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积极的互动留言，谢谢我们的场控吴兰，张罗了好多事儿，好多问题，谢谢大家，明天还会继续啊，今天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网友啊，每天锁定主播在线，那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6个字，关注后回复进群2个字，就可以加入到官方听友群了，一起。

第十八届文化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

定点医药机构，还有六家定点医药机构新增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同时医保线上购药服务新增淘宝闪购平台。在新增的淘宝闪购平台上，参保人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非处方药，实现线上下单、医保结算、配送到家。市医保局提醒，线上医保支付只适用于非处方药，此前美团和京东平台已开通此项服务。如果医保账户

0: 对，就是那个。以前咱们用它办过社保，查过公积金，现在里面多了个社企检查专区，专门给企业用的。
1: 这个专区是干什么的？
0: 能查结果，看标准，给评价，还能反馈问题。现在检查结束后，结果直接推送到京通小程序上，点击进去社企检查专区就能看。
1: 这个好。
0: 您看这个，检查时间、检查部门、检查结果都清清楚楚。
1: 这里面还有反馈入口。
0: 是的，老板，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反馈，上面有说明十类检查不规范行为，包括检查前未扫描营业执照二维码、重复检查、检查标准不清晰等等，都能直接线上反映。
1: 检查规范透明，企业心里踏实，
0: 操作也简单。微信或支付宝搜京通小程序登录。

四部门发文明确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要求。5月22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了20条底线要求。

在港交所发布2025至2026财年业绩公告，数据显示，联想第四财季收入达到2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7%，创下过去五年来最高增速。全年收入首次突破800亿美元大关，达到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表现尤为。

市场营销策略，在去年它就一举登顶了新势力的销售榜首。而以往这个榜首的位置从来都是由比如像理想啊、小鹏啊、蔚来来霸占的啊，所以呢领跑汽车去年的异军突起啊，是一个非常值得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它也被贴上了一个相对固化的叫价

中市场，让你的销售的市场规模销量都难以实现规模化，这是它的面临的离以往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能源车企纷纷开创了第二和更多品牌的这种

现在新能源车企品牌并不是简单的啊，把第二品牌视为另起炉灶，而是它基于同一技术底座的一个差异化衍生。比如像蔚来，三大品牌现在都是共享。

以北，特别是在东北黑吉辽这三个省，那它就存在着冬天的一个天然的物理短板，它的续航里程大大的缩减。所以巡天的推崇就精准的对应了家庭用户对于无里程焦虑和全能出行这两方面的这种需求。它瞄准的是那些既认可小米的智能生态，但是同时又需要一台能装下一家老小

各自多线的作战能力。新品牌需要从零开始搭建它的发展体系，那么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消耗，很有可能拖垮某个新能源车企的这种发展。那么至于啊，新能源车企在今年开启的这种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

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

0: 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

0: 单，一百组啊，就一百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是6块来钱，哎，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是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

0: 整点快报，我是云熙。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举办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司法如何惠企便民减负提速；回龙观、龙泽两座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已超过5000个；北京今年建成500条绿波带、1400个路口信号灯，配时9月完成优化。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1日。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2026年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市副中心北投大厦举办。市司法局、市税务局、北京海关结合实际发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突出惠企、便民、减负、提速的理念，充分展示政务服务协同发力成果，打通法治服务与营商环境连接点，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信心与发展活力。据了解，今年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呈现几个特点：一是突出活动主题，紧密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主题开展宣传，充分展现近年来全市守法普法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成效；二是体现首都特色，民法典宣传月走进城市副中心，将民法典宣传与副中心条例解读深度融合，体现了法治赋能、副中心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三是聚焦市场主体，通过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助企相关举措，推出企业关注的民法典高频词，深化送法进企业，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针对近期市民反映的回龙观和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乱、接驳堵等问题，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取挖掘空间资源、加强秩序维护等多种措施。目前，两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位超过5000个，交通环境明显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地铁13号线回龙观和龙泽两座车站位于回天居住区核心位置，周边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早高峰通勤集中时段，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停放需求巨大，因停制堵治乱情况严重。通过重新整合站前广场的空间资源，整体停车秩序有了很大改善。两位市民说，
2: 过去停得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新治理的该停哪儿停哪儿，也不堵了，看着很整齐。
3: 过去停车不方便，摆放的到处都是，现在都按照挂的车位规范停车，有志愿者疏导我们怎么停，比较整洁然后安全。
1: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的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昌平区龙泽园街道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董涛介绍，
4: 回龙观站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将原机动车车场中约700平米的空间改造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释放出约300个非机动车车位。龙泽站拆除低效围挡，规划车位3376个，集中清理长期滞留的僵尸车300余辆，极大地释放了被占用的公共空间。
1: 由于龙泽地铁站紧邻本市首

0: 全多了。
1: 交管部门介绍，信号灯原则上按照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中一米每秒的步行速度设计绿灯时长。卓威表示，围绕老人、儿童、病患、大人流四种情况，本市将逐步对优先保障行人通行的路口信号灯配时完成调整优化。
2: 今年以来，我们梳理了学校、医院、一些老年的小区，还有地铁站出口周边，加起来一共是1400多个路口。调优工作主要是针对行人绿灯时间的延长，将原来一米每秒过街的步行速度降到0.8米每秒，行人过街更加安全，更加从容。目前

0: 森林庸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

0: 水上公园举行，这片曾见证奥运赛艇辉煌的水域搭建起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的桥梁，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独特魅力。最后来关注5月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这次公开赛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普及，同时为竞技体育储备优质后备力量。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4: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3: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4: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3: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4: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3: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4: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5: 春天过去，夏天到，欢迎各位听读报，连说带唱让您笑。哎，多学多练多提高，最后这

快唱啊。哦，这应该带货带的是农副产品。香菜辣青椒呗，高葱嫩青菜，来切的黄瓜加冬瓜，卖大海切，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带货的主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说啊，他那个意思，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才艺，哎，唱歌啊，跳舞啊，啊，这个，当然还有一部分呢，他主要是跟这个网友互动聊天，哎，总之吧，主播他是五花八门，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是他们的一种休闲娱乐。

您愿意去那个直播间看这个休闲娱乐可以。哎，你看看，没说嘛，您乐意，您喜欢打赏呢，这个啊也不是

能是这小孩挣的吗？孩子爸妈的，家长的。你看，这就不合适了吧？哎呀，毕竟人家退休了呀。那位说，您还是分开说吧。刚说未成年人，对，有这个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就有上年岁的，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呵，这位大爷，嘿。

0: 吧，不太清楚。我呀，我很少去直播间，知道的不多。
1: 哦，
0: 那么这位老大爷呢？哎，他是这方面的，应该说啊，非常热衷的一位人士。他就喜欢逛直播间，而且到了直播间里头之后啊，哈，可以说这个打赏主播成为了老大爷日常的必修课。看那个意思，出手啊就不少。为什么呢？要不然他也不会引起主播的注意呀。老人家豪爽的这个性格，嘿，倒不至于说是一掷千金，但是呢，相信他在。

老大爷的这个事儿啊，大娘知道了，老伴儿知道了，哎，得知此事之后，嘿，老太太可不答应了，呵，心的话说，这可不能忍呐，啊，这太不合适了，嘿，这事儿完不了了，呵，打这个京剧里头来说，这事儿就完不了，为什么呀？有唱词儿啊。是吗？呵，老奶奶说了，哎，咱这是一出戏，哪出戏呀？这个是这出一起。

不是因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呢，他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这个款项也非善意。这话啊，这话说的确实让立新听了之后，哎，很有感触。法院说的啊，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

开了平台，直接进入了主播的个人账户。哎，法律上来说，构成了赠与的合同关系。我愿意把这钱给你，这叫赠与。和这个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它的属性是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有关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再说一遍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嘿，无效。当然，你要在这个直播间里

0: 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呐。
1: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2: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3: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2: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3: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2: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4: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5: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6: 我来扫了啊！
5: 领红包，
7: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6: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8: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4: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9: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6: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4: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0: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

0: 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的
0: 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1: 哎，
0: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1: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0: 对，
1: 您去想想这个花就散了，
0: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

0: 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
1: 嗯，
0: 其实还比较少。
1: 是的，嗯，你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
0: 嗯，
1: 您比如说说特级吧，
0: 嗯，
1: 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
0: 嗯，
1: 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0: 四印。
1: 什么叫

0: 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1: 是
0: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1: 是啊，
0: 今天呢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1: 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儿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1: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10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0: 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卡酷少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

1月15号，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以外，还有两位科学家。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

你们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面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以后还要比这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说这话的时候是1956年，这表明毛泽东在当时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一共签署了4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陆续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煮饭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外出人员被大风卷走，施工中被流沙掩埋的事时有发生。基地的工程建设是在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饥饿同样困扰着需要付出超强体力的施工部队。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摧垮建设者的意志。到了1962年底，

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造成了污染。不过通过这种方法，一共获得了土法冶炼的重油酸铵163吨，而就这100多吨油

路到底还有多长呢？1945年8月6号，美军一架 B-29 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8月9号，美军又出动 B-29 轰炸机，在日本长崎。

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这里边所含的 U-235， 没有它，原子弹根本就造不出来。我们前面说了，矿石里含的 U-235 只有0.7%，这么小的元素要把它提取出来，那将是一个怎样宏大的

这时候他看上去就很远，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这台机床的操作台，而他面前这个小小的部件是几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

0: 物呢，你加工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能多，第二个你更不能少，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硬化层，这个硬化层呢，对我们加工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1: 车弯最后一道，经过检测，部件的精确度、各种尺寸、数据，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员对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
2: 行了！”
1: 一听这话，袁公朴浑身一软，当场瘫倒在地上。就因为这。

回写档案资料，是当时中国驻各国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

0: 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

让这个口感更加好了。第二个，肉松更多了，松和皮儿的比例达到了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肉松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第三个，零添加蔗糖，变成了木糖醇的。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人群，也是能吃的。还有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

0: 的这就是一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一箱，这就是八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3.5块左右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为党而歌，全国首个 AI 加 AR 融合式红色研学活动在房山举行；北京养老服务地图上线，1500多家养老设施信息可查；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开幕，新消费、新体验成展会亮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5月22日，为党而歌，全国首个 AI 加 AR 融合式红色研学活动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正式发布。研学活动依托 AR 眼镜，借助 AI 加 AR 技术增强沉浸体验，力求让党员群众既能闻其声又能临其境，让研学活动既有红色底色又有科技亮色，提升吸引力、感染力，更好地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唐少村，党员群众佩戴 AR 眼镜，跟随讲解员步伐，身临其境，回到歌曲诞生年代。为党而歌活动精选7首代表性革命歌曲，借助 AR 眼镜和 AI 视频呈现历史背景与创作故事。此次研学内容深度联动北京烽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共建。北京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严伟表示：“
5: 我们依托纪念馆后。”

0: 我们进一步的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这个教育作用，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建成白云深处的红色教育基地。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制作的北京市养老服务地图已正式上线。地图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目前，市民只需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北京养老服务地图，即可一键查看周边养老机构的位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实现就近找服务、精准享保障。高德方面表示，养老服务是一项需要温度与精度的民生工程，后续将进一步补充上线更多养老服务设施，聚焦老年用户使用习惯，优化地图功能。昨天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2026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被称为一展两会的茶叶盛会，为京城送来阵阵茶香，新消费、新体验成为展会亮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访

责任可究的闭环治理新阶段。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多个产品型号、2.8 万多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每台机器人将拥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从研发、生产、准入、销售、使用、维护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追踪管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同期发布，标准明确了人形机器人整机的身份编码规则，以及生产、流通、维护、回收各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

0: 情和。
1: 特别好，就人数情和哈。
0: 对，人数情和是我们的院训。
1: 怎么讲呢？
0: 医者仁心啊，医乃人数哈。然后所以是人是放在第一位的，数那肯定是作为医生嘛，那肯定是技术我都要给大家服务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治好病。然后勤是要求我们要勤劳。

从而达到互为无忧。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还跟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于老师在说，我说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整体的咱们国家根据咱们的指南感染率

0: 后我就很担心，比如担心我家里的宝宝，或者就是我担心我家里边的这个会不会传播，会不会传染。
1: 它有什么
0: 危害、
1: 再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吧，对吧？
0: 对，这个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了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我们胃部核心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胃部疾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可以称为是胃健康的一个隐形式杀手。我们说它会导致我们胃叫什么，叫渐进式损伤，会逐渐逐渐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这个胃。一般来讲，如果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者，都会引发这种慢性的活动性的这个胃炎啊。但是有的人他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他就会来消化科来找医生看病了，那就会出现这种疼啊、胀啊、粉碎烧心、打嗝啊、食欲不振、口干口苦或者是口腔异味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比较皮实，刚才说了百分之

0: 胃开始工作了，开始去摩擦这个食物了。这上面本来就带一个创口，这越摩擦，这不是越疼吗？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就是空腹的时候疼，吃完饭反而会好一点。但是溃疡呢，最常见的就是如果持续不管它，会有一些病人有出血的风险，甚至我们说穿孔。刚才于老师说，哎呀，这个对，如果持续，那你想，它如果持续性的往下烂烂烂烂烂，会不会烂穿？对吧？
1: 对对。
0: 它有胃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甚至有一些溃疡会变成恶性的溃疡，所以说，那我们从胃炎到溃疡，其实就是它在不断不断不断侵袭我们胃造成的。

哎，我这每次我说您这五年前都这样了，我说您没再看看，哎，没事，不完呢。但也有一些特焦虑，说，哎呦，孟大夫，我要不然再查查吧？我说您不都查过了吗？刚查完俩月，没啥可查的。那这俩月要有啥变化呢？我说，哎，不会，我说这个，我说这个太放纵了，不查和这个太过度治疗，过度医疗它也是问题呀、啊。我说他不用，哎呀，没事，你给我开自费的，我再查查呢。我说真不用。对，这两类患者其实都有，但其实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们有怎样的检查靠谱的手段？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一年查一次，跟着体检查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我们说的单位安排的这些体检都会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它其实分为两种检测，一种叫无创性的检测，一种叫有创性的。无创性指的就是对您身体啊，它不是那种有创口的这种需要探入您身体的这种检查。最常用的我们叫碳14

0: 已经在我咱不去医院，咱自己在家买个试剂盒，这已经非常接近了。当然这是我们说的无创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有创的，就是大家查胃镜的时候说，哎，大夫您咋还让我吹气儿啊？我查胃镜了，胃镜的时候，哎，他给我取了块病理。
1: 嗯，
0: 取病理的时候给我检测。

指南啊，有一些要求，首先必须要根除的，没商量的。嗯，大夫见着您就会跟您说，建议您根除的。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啊，如果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哪怕您溃疡好了，您的复发率都能。

0: 听众朋友们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长期的服用一些非载体抗炎药的朋友们，
1: 那是啥？
0: 说到这，对大家听懵了，说啥呀？这叫非载阿司匹林。如果您长期的吃阿司匹林，本身阿司匹林是不是就会刺激？

我是不是吃点中药，我就能避免吃丝莲了，就能把我这个菌完全杀死了？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单纯中药，因为单纯中药其实也是杀不死它的。现在咱们国家更多的这种指南，其实说的是我们在丝莲的基础。

暗潮化或异形增生，有胃癌家族史，长期吃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有明显消化道症状的患者，没有症状，没有家族史，胃镜也没问题的，可以定期观察，不急于用药。

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

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

0: 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

0: 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

0: 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

0: 产权历史遗留难题。从诉求难诉到多方攻坚，北京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跨部门协同，创新路径破局，用实干担当啃下历史遗留硬骨头，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筑牢民生幸福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建清的报道。
1: 86年终于拿到分了，非常激动。
2: 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于平阿姨，手捧红彤彤的房产证，难掩心中喜悦。她和邻居们分享着这份迟到数十年的幸福。
1: 确确实实，政府为百姓做实事，真是我们充分体会到了。
2: 领证现场，市住建委保障房政策计划处副处长乔建军的一段动情话语，道出了居民们多年的辛酸与期盼。
3: 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我收到咱们来信给我说的，激发我把这个事一定要办好。32年寒来暑去，我们从海防熬成了

0: 这样的他都接受了他最大的顾虑。
1: 基层街道的主动担当更是为民政机关在一线的生动实践。丰台区五里店街道党工委书记耿玉介绍说，办证初期测绘费用垫付难题一度阻碍工作推进，街道主动考

设置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的这样一个专区，比如说我们的体重管理、睡眠管理、节气养生、戒烟戒酒，我们进行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打卡区，包括游园会这样一些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互动形式，打造了这样的一条中药文旅消费的特色街区。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看到相应

0: 养蜂发展。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之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

0: 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

0: 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哎，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劲。

0: 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失控，撞上一辆载有学生的车辆后，又与运送工人的车辆相撞。根据初步统计，事故已经造成至少七人死亡，45人受伤。在同一时间段，柬埔寨柴真省一号公路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运送工人的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失控翻车，另一车辆在躲避时撞上一辆摩托车，事故造成

比较懊恼难受。那因为一整个赛季呢，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阵容呢，经常会有伤病，然后呢复出，然后又有这个新的人出现伤病，然后呢一直在处于一个阵容一个残缺的一个状态，直到季后赛才有这第一次真正的这个全阵容能够一起去比赛的这个机会，但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是这个展览的核心主题，也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解读啊。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余成龙老师，欢迎。
0: 这位就是网络上非常著名的考古小王子余成龙老师，他呢是考古学博士，同时呢也是原国家博物馆。

0: 对，
1: 其实我们会联想到很多与文化有关的概念哈。
2: 嗯，首先我们要说到汉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嗯，究竟什么是汉服？
0: 好，哎，这大家仔细听。
2: 我重复一下，就今年的3月30日，《光明日报》在它的官微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对汉服进行了一个定义。就是我从个人来说，这种学术上的这种定义是比较符合实际。嗯，首先说这汉服有三个层次，什么是汉服？
1: 嗯，
2: 首先汉服并非是汉朝一代的服饰。
0: 哦，
2: 啊，本地，
0: 嗯，
2: 它是什么服饰？首先说汉服的事件发自于什么？圣从皇帝，下至明末。

0: 医馆很多，其实我们男女有个素发，素发，
1: 嗯，
0: 素发在距今6000多年的陕西这个半坡遗址，6000多年前、
1: 嗯，
0: 我们就发现大量这种古迹啊，就后期叫簪子，
2: 嗯，
0: 而且在陶器的表面就画有人像上，头脑就是插簪。
1: 您说这个古鸡鸡就是这女子鸡鸡的那个鸡，
0: 一会儿我跟你说不是鸡鸡对吧？鸡是男人和女人同时在用
1: 啊，都可以用啊，
0: 东时代而且。

0: 但是我们因为这是复制，我们无法真的真正的西周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博物馆藏一件的玉人是洛阳出土的西周、嗯、那么我们在其他方还发现这种小铜人之类的，
1: 嗯，
0: 那么西周的服饰我正式说一下，因为公

0: 封建王朝，他可能对于他周边的这些政权或者少数民族，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
1: 你就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文化上的歧视。
0: 对，就是文化上的歧视。但是实际上从我们今天人的视角，尤其是刚才于老师说的，他实际上都是整个形成中华共同体的
1: 周人对商人而。

0: 素带。
1: 然后它那个效果有点类似这一
0: 对对对，类似，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就曲裾。所以这种曲就是战国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服装。但是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服装不但是有这种那个所说的那个右衽，同时是一个还有左衽。所以当时分的并不清，大家记住，并不是说网上有些人就一直叫你，不是这样的。当时还有左衽，而且在战国时期我们还成，因为这里没有，还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服装，就是对襟的服装。
2: 对襟，
0: 这种对襟我们在战国中晚期的马山一号墓中发现了，而且它有字名，叫做秋衣。什么叫秋衣？丝字旁加个秋。这种对襟服装当时女士怎么分呢？

0: 刚才于老师说了啊，这个裁剪，我如果是我穿着这身衣服，我走路这步子肯定不会太大。
1: 但是有一样啊，我们看到实际上的，我们这里是说是一方面
0: 啊，
1: 我这么想
0: 啊，
1: 武士他也穿身衣，如果武士穿。

0: 所以为什么它产生这种，一会儿我们要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这个政权的，我们都知道像北魏这样鲜卑族或者是鲜卑化的少数民族，
1: 对，
0: 那么他们的服装是什么？最典型的服装我们看到壁画，它是圆领右衽以后的缺胯袍，缺胯袍，上边是什么？鲜卑的头巾，就是后边有披服，脚穿什么？黑皮靴。所以在唐代隋唐建立以后，因为隋唐我们知道它和北方这个这些鲜卑都有密切的关系，
1: 当然，
0: 所以隋唐时期的其中一个官服，那么就是一会儿我不要说的，就是直接就是鲜卑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看电视剧中这个斧头，斧头，这就是鲜卑族由头巾那过来的，圆领袍完全就是鲜卑的，六合靴更是他的，
1: 来，这就是于老师说的啊，
2: 圆领，
1: 唐代的这个男装啊，这个中唐时期的男装，
0: 对，
1: 他戴的这个帽子啊叫斧头啊，是一个毛巾的巾，左边右边是这个返璞归真的这个仆字的右半边，
0: 对，
2: 它一般是什么材质？
0: 是这样的，
2: 很硬，
0: 我们看着不一样，大家记住了，这个男子要束发，束发形成个发髻，
1: 对，
0: 不能直接包，里边放一个东西叫金子，这个金子是什么呢？用假说你用丝网编织一个，刷上漆以后形成硬了以后扣在发髻上，然后把这个布整了要这么系，然后这么系，如果没有这个金子它形成不了这种造型。

0: 但是随着风气后，我们发现什么？到最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但是在中晚期突然发生一件事，我们都知道，755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唐代社会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1: 对，
0: 从这一转，开始人们开始什么？我就说中国古代的一些封建礼教都露出来，他就什么？唐代为什么发生安史之乱？因为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他给起个名，有专有名字叫什么？扶妖，扶妖妖精。你看，
1: 衣服妖精这两个字。
0: 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天下一旦出现问题，怎么吗？我要甩锅子，甩给谁？女人，当。
2: 那个时候的女性非常的不容
0: 易、啊。你明白吗？所以最早是什么呢？说那个夏桀，他有个那个妃子叫弄着我们墨喜，墨喜这么的，墨喜戴男人帽子，所以夏桀灭亡。你听听
1: 啊，
0: 你听听。
1: 对对。
0: 所以隋代说隋代当时女性有时候戴一些那个。

0: 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的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50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1: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

0: 守护你我平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

内容有嫦娥七号计划在下半年择机发射，十一省区市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开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前期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在完成细流点火试验和零高度逃逸飞行试验后，相关产品进行了可重复使用适应性改造。在这一基础上，今年年初成功实施了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

今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横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1: 还有这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0: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十步印制工艺。
2: 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3: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2: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

0: 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 坚守着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0: 据了解，本次一展两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展会期间，在北展和马连道街区，不仅有推介展销，还有万名小茶人逛北京大茶展科普活动，以及2026识茶猜茶现场大比拼等活动。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

0: 哎，玉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关于罗曼望远镜啊，最近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听过它的一些消息。我呢上网搜了一些资料，说其实它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

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啊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它重点。

南希罗曼啊，就全名叫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呢，确实就是，之前呢，他是担任了这个 NASA 的，就是空间科学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啊，首席天文学家。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NASA 实际上不是一个，我就是我们讲，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它确实它是有研究的部门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机关啊，政府的部门。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

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

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

这个暗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啊，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啊，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啊，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啊，是不是相同啊，这个其实。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是不是有这个系外行星的存在啊，那么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这个探测。那尤其是红外波段啊，红外波段可以去探测系外行星上面有没有大气。

那在未来肯定也都会去实现。那同时呢，像这样的望远镜呢，它也会和其他的望远镜来做一些做一些联动，因为它的这个市场比较广，它可以来做一些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马赛克对吧，这个巡天的这个观测。同时呢，它也可以来做一些就是顺变源，顺变源就是说天空当中它可能是这个偶然出现的啊，这个临时性的啊，突发性的一些天体的亮度的变化啊，那么它可能会发出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警报，那么其他的一些观测设备呢可以来做一些。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人形机器人将拥有数字身份证，中国队获U17男足亚。

0: 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达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我国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发布，为每台人形机器人赋予身份证，也就是身份编码，覆盖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实现身份可核验、状态可监控、风险可预警等功能，助力产业精准监管和企业降本增效。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了覆盖研发、生产、准入、销售、使用、维护、报废和回收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为政府精准监管、企业降本增效、产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2: 功能方面，第一个就是企业的管理，实名认证与准入的备案，那么实现主体自

0: 实施路径已经进行了验证，打通企业、产品、设备全链条的数据链路。
1: 目前平台已覆盖了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多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在大会现场，多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也和平台签约。对此，京东智能机器人业务部负责人认为，
2: 不同用户需求完全不一样。你比如我是家庭用户，我可能要儿童陪伴的、老人看护的，完了零售里面零售应用场景的、工业场景的、物流场景的、健康场景的，各式各样不一样。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那这样也是为了让机器人在不同阶段都能够有实时的一个数字化的反馈。那京东呢，也是将基于我们过往的积淀的一些能力，能够去真正让机器人去走进家庭，来服务千家万户。

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

0: 区在内，2026年，市交通委将会同市卫健委、市公安交管局和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加快推进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改善市民就医体验。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阳表示，
1: 我市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创建了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治理格局，2026年进一步聚焦中心城区22家重点医院，提炼出

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

相关成果呢已经发表在了国际期刊和医学杂志。长期以来，脑 PET 检查需要受试者在大型设备中保持固定姿势，并尽量避免头部运动。而新研发的系统呢，采用环形头戴式结构，围绕人脑构建成像视野，实现了在座位甚至是行走状态下的数据采集，也突破了传统设备的局限。我们再来关注天文方面，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领衔的国际团队借助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成功绘制出了跨越137亿年的宇宙网图像，人类得以首次清晰窥见宇宙大爆炸后近10亿年时的大尺度结构。宇宙网由暗物质、星系和气体交织而成，是支撑宇宙的巨型骨架。相关的论文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从2021年升空以来，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以超凡的灵敏度和敏锐的视野改写了天文学。它的红外目光能够穿透宇宙尘埃，捕捉到早期望远镜无法看见的微弱遥远星系，让人们得以回望更古老的宇宙。团队表示，这次首次能够全程追踪星系在宇宙网内部的演化历程。那这里的近域宇宙指的就是地球周围大概10亿光年内的宇宙邻居。与哈勃望远镜早期拍摄的同一片天空相比，这次的信息量啊有了质的飞跃。宇宙仅10亿岁时的面貌，此前呢几乎是遥不可及，而如今可以尽收眼底。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根据报告显示，过去20年的时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了超过一倍，2024年达到2.69亿人，而同一时期国际学生的流动规模增长2倍，赴海外。

0: 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等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1: 嗯，
0: 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1: 是的，嗯。

0: 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1: 好，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

0: 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1: 嗯，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

0: 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嗯、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1: 一说到图哈，
0: 嗯，
1: 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到达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定的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

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 L5 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因为非常方便。

近自动驾驶等有活动的基础，我们聚焦了自动驾驶、智慧城市、遗产保护等热点场景啊，来这个持续的深耕，形成了科普加测绘特色，同时呢

0: 是的。
1: 比如说会给我的驾驶带来哪些改变，刷新我的一些想法。
0: 从现在来看哈，这个自动驾驶将发展的就是非常快哈。那么未来呢，自动驾驶技术呢会在这个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慧城市、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目前啊，我们北京啊，从这个自动驾驶来讲啊，刚才说了，也正在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清河站、城市副中心、大兴机场、首都机场等五站两场的接驳场景啊，在应用开放，让这个自动驾驶呢加速驶入百姓的生活。同时呢，就是亦庄这块啊，作为全国首个自动驾驶示范区哈，那个现在逐步的完善哈，大家要有时间的话哈，欢迎大家到这亦庄来进行自动驾驶这个体验，试乘的这个体验，您会感到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未来的自动驾驶。
1: 嗯，
0: 那么自动驾驶汽车啊，它对驾驶有什么改变呢？首先啊，使这个驾驶的强度大大的降低，原来啊

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乒才会营聚焦 U17 亚洲杯，中国男足2-3不敌日本，获得亚军。赛场直通车，聊聊 CBA 半决赛，北汽男篮主场85-99输给上海男篮，遗憾止步。其他方面带您关注2026法网签表出炉，郑钦文4年来首次以非种子身份出战。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巴西世界杯34岁。

0: 我问你答。
1: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梁老师，今天凌晨啊，中国 U17 男足在亚洲杯决赛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您怎么看 U17 男足这次的表现呢？您满意吗？
2: 从结果上来说，成绩这不是结果，是成绩，能取得亚洲杯的亚军，时隔20年，这应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啊。但是，从深层次上说，我们实际上和亚洲的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

0: 他现在被禁足，但是他曾经通过各种努力让我禁播了。
1: 现在他也禁足了，
0: 他也禁足了，平衡了，就找到平衡了。对，嗯。
1: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晚上 CBA 半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是以85-99输给了上海队，大比分1-3止步半决赛，结束了这个赛季。我看到聊天室里大家也在讨论这件事儿哈，梁老师您怎么看北汽这次的整体表现呢？这个赛季吧。
0: 先不说这个赛季吧，先说昨天这场比赛吧。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的队员说，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要不留遗憾，但是最终这。

在淘汰赛当中呢，是越战越勇，先后战胜沙特阿拉伯队还有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站上了这项赛事的决赛舞台。之前4次夺冠的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险胜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不败战绩再度闯入决赛。那比赛开始之后呢，日本队是率先占据了主动，持续组织进攻，并且多次威胁中国队的球门。那上半场的时候呢，日本队就是3-0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落后的中国男足并没有气馁，开场之后积极拼抢展开反击。第48分钟，帅维浩右路突破之后传球给万象，后者挑射破门，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随后中国队继续向日本队防线施压，第77分钟，赵松元制造点球，并且亲自主罚命中，把比分扳到了2-3。那中国队之后也是继续加强攻势，但是非常遗憾啊，没有能够再度敢写比分，最终

劳民呢，真的是从最基本的规矩入手，对吧？我们曾经看过他们的这个转播，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教练指挥这个训练开始前要给教练鞠躬，结束之后

拿出来了，韩旭跟我说有了，有了一个这个教材的新教材，让我们都按着这个来。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按着这个来？我们的很多教练员在自己的这个执教的过程

0: 球队啊，对吧？哎，反正就是小组，哎，不是小组，
1: 对，晋级32强，
0: 晋级32强，对
1: 对 对,
0: 对，晋级32强，你再进16嘛，
1: 是
0: 对吧？嗯，我们以前能进。

真的没有想到我面对青岛西海岸这样一支队伍，其实通过这个比赛吧，其实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对手已经被罚下了，说哎，这下公平了，是吧？公平看再看你的能力了。现在这次的今年的这个中超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

0: 这个意志啊、意识啊，决定了裁判的一些吹罚。
1: 嗯，那今天晚上呢，北京国安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接河南队的挑战。两队目前是积分持平，排名紧邻，整体实力和赛季走势比较接近啊。那本场较量不仅是两队近期竞技状态的正面比拼，更是各自冲击联赛中上游排名、拉开积分差距的关键战役。那国安近期联赛是持续保持不败，队伍的整体士气还有凝聚力也是处在上升区间哈。那对于国安而言，工体的主场声势还有熟悉的场地，都是球队全力抢分的底气哈。怎么看今儿晚上这场比赛呢？
0: 这场比赛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缺乏那种能够本来能够有一锤定音的人，或者说有整体能调度，比如说西哲啊，和这个池忠国他们俩一前一后啊，在这个前卫和后卫这个不是就是这个中卫这个位置上吧，啊，中卫这个位置上，就是主场调度，一个主攻防守，一个主攻。

呀，这个染缸真的是太可怕了。说实话，连李玉毅这样的人，就是那真是一个儒将那么一个人，在上海体育，就上海体育抓得多么的好，对吧？特别是上海作为一个体，就是大都市国际化的城市，上海的体就是每年这些真正的重要的国际比赛，对吧？上海大师杯啊，各种。

一员骁将，是吧？这是神准的三分嘛，对吧？李楠，然后他又是八一队的这个主力，也是这个九届冠军的这个主要成员，同时也曾经做过。

0: 是他带出来的，
1: 嗯，
0: 对吧？都是他带出来的。当然外援你配了一些，也引进了一些，但基本上的这个核心股是他，北京首钢或者叫北京这个青训，北京队青训队伍带出来的，所以都是自己的孩子。那这些孩子也会为自己的家去拼命，他去拼命，拼命和说我完成任务、努力做好还不是一样的，对吧？

0: 不看这个比赛名单的公布。
1: 对。
0: 啊，然后啊，看到有他自己，欣喜若狂，非常的激动。所以这叫做凝聚力产生的基本因素。接着刚才的说话说，就这样的队员都打了四届世界杯了，他依然还那么激动，就说明他的这种敬业的状态，他足球之于他生命的那种重要是多么的让人敬仰。所以无论巴西队成绩如何，就看到这一幕，我确实非常感动。
1: 是，而且世界杯是为国而战。
0: 对，为国而战，就我还能进国家队，你想想，这内马尔太值得尊重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

0: 文化与历史传承。对此，北京高尔夫球运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岳表示，一项赛事能够长期举办本身就是一种积累，也是一座城市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体现。5月22号到24号2026海淀3×3超级争霸赛将继续在中关村广场进行。今年这一赛事进一步扩容升级，组别扩充到8个，第一次增设精英组，同时新增社会公开女子组和小学女子组，极大拓宽了参赛维度，让更多群体能够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赛事还创新提出球衣经济概念，赛事期间参赛运动员身着官方球衣，赛事期间参赛球员身着官方球衣可以免费游览海淀区部分知名景区，并在赛区部分商圈享受专属消费优惠政策。同期2026北京赛艇大师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片曾见证奥运赛艇辉煌的水域搭建起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的桥梁，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独特魅力。最后来关注5月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这次公开赛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普及，同时为竞技体育储备优质后备力量。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

0: 到了明天夜间啊，天气就会逐渐转阴了，山区及南部地区后半夜可能就是有小雨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今明两天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为崔工，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嗯，下周一到周三啊，天气转换呢是比较频繁。周一的白天呢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另外呢，周三的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这里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雨天出行要注意安全。

0: 周日天气就是以晴为主了，周四呢北风会比较大，届时呢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32度，天气呢是比较炎热的。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总体上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感谢崔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雷阵。

0: 空气质量级别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销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我国瞄准明天晚上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三名航天员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第一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陈鑫介绍了三名航天员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3: 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杨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

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

0: 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
1: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的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继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

0: 长通路、石小路等一批跨界道路建成通车。
1: 白庙南、白庙北检查站完成改造，平均通行时长由20分钟缩短到2到5分钟，跨省通勤迈入分钟级。大厂到通州路程、陆阳地铁站通勤公交专线开通运营，天津武清区到北京通州区的北京天津首条跨城通勤公交线路开通。
0: 生态领域，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工程，森林课堂片区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建成，加强潮白河等流域的水质管理，实现通五廊三。

0: 公安交管局和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加快推进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改善市民就医体验。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阳表示，
1: 我市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创建了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治理格局，2026年进一步聚焦

0: 同共治机制，以系统思维提升民生治理效能，彰显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正确政绩观。
1: 再呢，就是我们住建委、规资委、市国资委，我们三家呢分别都承担了一个责任。X 呢，就是说哪个单位来诉求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主题。N 呢，涉事的相邻的所有

0: 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

星，还原了19岁的曹火星扎根唐上村，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热血历程。体验 AR 眼镜后，他希望将科技与学生创作相结合。

0: 行，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1: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

0: 旅游局日前发布京运满之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山水乡村与果园，集中推介樱桃、桑葚、西瓜等时令果品，覆盖全市3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93个行政村和104家精品采摘园。市民游客可以参考这份地图，漫步绿道，闲游乡村，采摘鲜果。
1: 第18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昨天开幕，

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

0: 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中传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2: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

0: 特色的地标。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观众对取景地的关注和热情。
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3负于

0: 奠定了输球的结局。赛后，徐黎明指导表示，球队在第三节韧性出现了问题。
1: 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在这个比赛系列期间能够断崖式的出现这样的大的反转，说是不可理解，但是我也觉得在联赛。

0: 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防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

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 5%， 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

0: 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

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

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胆固醇是血脂里面最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也是大家最应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三项都是和胆固醇相关，那我记哪个？
1: 记哪个？
0: 又不知道怎么记了啊！然后有的时候说一说高的高，低的低，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聊到。那如果大家实在就是我就是记不住你们这个东西，那三项和胆固醇相关的里面，你主要如果你只记一项的话，就是我只能记住一项，

0: 不是说无限制的降低，
1: 嗯，
0: 我们只是说低一些好一些，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达不到低一些好一些，甚至一些极高危的人群，或者说就比如什么叫极高危，就是已经有明确冠心病了，
1: 嗯
0: 啊，就这些人群，他们往往啊，就是我们统计的数据，60%-80%的人都是
1: 不达标、
0: 不合格的，对，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还是要低一些好一些。但是目前的是，越是关注自己健康的，更早期关注健康的这些人呢，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是都是中
1: 轻中度的，
0: 对，轻中度的，就是或者最多也就算是个高危，
1: 嗯，
0: 而真正的极高危的很多人呢，反而他的那个数值他达不了标，
1: 嗯
0: 嗯。
1: 那胡教授现在就跟他丁也是这几十年、
0: 嗯、
1: 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学的论证啊，还是非常的安全，就是大家对于他丁的这种安全性认识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就现在目前比如说像他丁哈、啊、我们看到过阿托法他丁、瑞舒夫他他哪个降的适合自己啊
0: 啊、对，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就是我们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不能说哎我同事理解吃那个药效果挺好的、
1: 嗯、
0: 我也拿来吃，无论是降压药还是降脂药，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药啊，降糖药，很多人都是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所以就是适合别人的不见得适合你自己，
1: 嗯、
0: 你刚才提的那两个他汀，阿托法他汀和瑞舒法他汀，都是目前我们效果比较强的两个他汀，
1: 嗯，
0: 基本上它的基础剂量就是阿托法他汀的20相当于瑞舒法他汀的10，就是它一片儿，就是瑞舒法他汀就是10毫克、
1: 嗯、
0: 阿托法他汀就是20毫克、
1: 嗯、
0: 它的这个20阿托法他汀20降脂效果基本上等同于瑞舒法他汀的10、
1: 嗯、
0: 差不多能降个40%-50%，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你要是3.6的话低密，那降个40%-50%，你基本上就差不多能到1.8-2.0了，
1: 嗯
0: 啊，那么这是比较稍微效果比较强一点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像普伐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佛法呀、
1: 嗯、
0: 啊还有心法呀、
1: 嗯、
0: 效果呢就会比这两个稍微弱一点，他们基本上能降个30%-40%、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还有脾乏、
1: 嗯、
0: 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经典的这个血脂康、
1: 嗯、
0: 啊，这些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降个30%，
1: 嗯，
0: 就是他们效果
1: 不
0: 一样的、
1: 啊、
0: 那么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给你选择。
1: 是、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还听到一个药，比如像伊哲迈布，它跟他汀的之间的是不是路径不太一样、
0: 嗯、对的对的啊，那么这个他汀呢，它是抑制你肝脏里面啊合成这个胆固醇的这个酶，叫 HMG 辅酶还原酶、
1: 嗯、
0: 这个酶呢它是夜间的活性最高，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好多他汀建议

0: 这个胡主任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小众人群啊，他相对来说就属于又没有基础病，然后身体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低密度脂蛋白高，而高呢也是高一点点，你比如说他不到3.9，他大概三就是在箭头上面画了一个箭头，又没到3.9，
1: 就是3.36高一点，
0: 高一点儿又不到
1: 3.6、3.5啊，
0: 对，这类人群啊就很纠结。那胡主任，我这个可能减肥啊或者运动也没什么效果，他就是高，老高，要不要进行这个？
1: 这种我们会给他做风险评估，因为我们的心血管实际上我们都是要做风险评估的，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当然除了你比如说我们除了那些你比如有没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吸烟，肥胖，这些都是危险因素，你危险因素越多你风险就越高，我们先给你做评估，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指标，你比如说我们做体检的时候那么比如说可以看看查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因为高敏 C 反应蛋白它实际上是一种低度炎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现在

0: 定要治疗。
1: 治疗，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胡主任，就是咱们安贞医院有健康管理中心哈，就好多人看病都是有个挂科啊，心内科去看一看啊，然后去看其他的科啊。咱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挂号的话怎么挂？这是
0: 健康管理中心，我们目前呢重点呢可能还是针对这些心血管方面相关的检查，我们其实全身的体检也都是有的，那么他们检后如果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啊，就是指的是针对在我们这儿检查完了以后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我们会有相应的线上的这个挂号，也会有线下的那么我们这个安贞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医生，出诊的医生呢全都是我们心内科出来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心内科的医生，我现在也在出心内科的门诊然后呢我们的医生呢也全是心内科专业的这个医生，所以就是如果你检后可能是要有什么问题在我们这儿检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我们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出诊

铁22号线年底具备开通条件，丰台西路41号院办证难题化解，以民生温度彰显为民政绩观。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开幕，新消费新体验城展会亮点。接下

0: 了啊，非常激动。
1: 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于平阿姨，手捧红彤彤的房产证，难掩心中喜悦。她和邻居们分享着这份迟到数十年的幸福。
0: 确确实实，政府为百姓做实事，这是我们充分体会到了。
1: 领证现场是住建委保障房政策计划处副处长乔建军的一段动情话语，道出了居民们多年的心酸与期盼。
2: 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我收到咱们来信给我说的，激发我把

0: 活动，以及2026实茶猜茶现场大比拼等活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

女子组，极大拓宽了参赛维度，让更多群体能够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赛事还创新提出球衣经济概念，赛事期间参赛运动员身着官方球衣，赛事期间参赛球员身着官方球衣可以免费游览海淀区部分知名景区，并在赛区部分商圈享受专属消费优惠政策。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也是当前例如百度、小马智行、特斯拉正在研究与探索。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嗯，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
1: 嗯，
0: 智能网联。

0: 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
1: 嗯，
0: 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能地图的要求，
1: 嗯，
0: 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1: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0: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确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那个设施啊，路口哈，
1: 嗯，
0: 有这个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1: 它那个数据都采集过来，
0: 我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1: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施工了，明天那块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是有两

0: 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
1: 嗯，
0: 获选了新质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

0: 要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的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
1: 嗯，
0: 我们通过。

低空经济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目前啊，我们北京啊，从这个支撑价来讲啊，刚才说了，也正在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清河站、城市副中心、大兴机场、首都机场等五站两场的接驳场景啊，在应用开放，让这个自动驾驶呢加速驶入百姓的生活。同时呢，就是亦庄这块啊，作为全国首个自动驾驶示范区啊，那个现在逐步。

0: 从厘米级的测绘精度到众源实时更新的数据，中国测绘人不仅用全能视角赋予车辆智慧，更是缔造了一个用数据重构的数字孪生世界。这不仅是测绘技术的突破，更是国家发展心智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基石。好的，最后感谢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做客节目，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FM在线回听节目播出。再见。

0: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争

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我国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发布，为每台人形机器人赋予身份证，也就是身份编码，覆盖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实现身份可核验、状态可监控、风险可预警等功能，助力

陪伴的，老人看护的，完了零售里面有零售应用场景的，工业场景的，物流场景的，健康场景的，各式各样不一样。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那这样也是为了让机器人在不同阶段都能够有实时的一个数字化的反馈。那京东呢，也是将基于我们

0: 信息可追溯，标准明确，每台人形机器人从出厂到报废应拥有唯一的不可更改且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身份证编码，该编码分为四段，共29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健介绍，
1: 身份证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号，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此外，标准也对人形机器人产品生产、流通、维护、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给出了管理要求。
2: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年北京将加快推进中心城区22家重点医院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聚焦行车流线。

0: 导致东十里铺路人车交织，拥堵常发，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也比较混乱。医院通过开放北门等其他出入口，实现不同车辆各行其道，有序停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季志礼介绍，
1: 东大门主要是进病人的，人车要进行分开，很多网约车和出租车卸车的地点放在北门，那么两个门可以有效的进行疏解。在墙外头把集中式的绿化变成临时绿化，自行车、电动车它就停到了临下，专家门诊上午下午进行调整，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集中到大医院的车辆也会减少，也会有效的缓解我们周边交通。
0: 两位患者家属说，之前无论是自驾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来长营院区出行都非常不便，交通环境改善以后，不仅节约时间，安全性也进一步提高。
2: 之前我们坐公共交通进入的话，就门口那个位置人车都混行，特别乱，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挺好的，挺方便的。
3: 以前开车来的时候不光是说

0: 实现内外联通、人车有序、继而不滥的良好局面。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5月15号是全国无忧日，这个忧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忧。幽门螺旋杆菌是个啥？这菌到底要不要？

啊，主要就是告诉您怎么识别幽门螺旋杆菌，怎么防护幽门螺旋杆菌，希望您食优防优，从而达到护卫无忧。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还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于老师在说，

0: 边的这个会不会传播，会不会传染，
1: 它有什么危害、
0: 这个、
1: 再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吧，对吧？
0: 对，这个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了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我们胃部核心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胃部疾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

0: 我说您这5年前都这样了，我说您没再看看，哎，没事，不完呢。但也有一些特焦虑，说，哎呦，孟大夫，我要不然再查查吧。我说您不都查过了吗？刚查了2月，没啥可查的。那这俩月要有啥变化呢？我说是，哎，不会不会，我说这个，我说不，这个太放纵了，不查和这个太过度治疗，过度医疗它也是问题呀。我说他不用不用，哎呀，没事没事，你给我开自费的，我再查查呢。我说真不用真不用。对，这两类患者其实都有，但其实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们有怎样的检查靠谱的手段？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一年查一次，跟着体检查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我们说的单位安排的这些体检都会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它其实分为两种检测，一种叫无创性的检测，一种叫有创性的。无创性指的就是对您身体啊，它不是那种有创口的这种需要探入您身体的这种检查。最常用的我们叫碳13或者碳14的尿素呼吸实验。对，就是吹气儿。您直接呼吹一口气儿，然后喝一个药水，过一会儿再吹一口气儿，呼出两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不同标记的这种二氧化碳的含量，其实它检测的是啥呢？就是咱可以理解成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您胃里生活，它好歹有点生活痕迹吧？
1: 对。
0: 那它会有点生活垃圾，那这生活垃圾被您检测出来了，就像咱看这户人，对，看这户人家有没有人生活，咱是不是得看他们家扔不扔垃圾？这还有这每天门口一堆垃圾，那肯定有人过日子。

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幽门螺旋杆菌的核心知识全部分享给大家。传播与危害，口口或粪口传播，感染后引发慢性活动性胃炎，10%-20%会发展成溃疡，长期感染与胃肿瘤相关，但只有1%-3%会进展到癌变，根除可降低40%的胃癌发生风险。检测方法首选碳13呼气试验，空腹吹气半小时出结果，抽血查抗体只能说明既往。

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到地球轨道、月球。

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的就职仪式上说，

0: 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到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攻心思

四月六日傍晚才戛然收场。一阵清风吹拂，薄雾飘散，残云一离，天宇还给人间一个湛蓝的夜空。晶亮的繁星从夜色中跳出，眺望着雨后的汴京城。十大禅寺的钟声有节奏地响着，汇集在宽阔御街的上空，似乎在宣告着四月八日的玉佛节即将隆重举行。御街万盏华灯之下，人群熙攘，笑语如潮，饥饿的流民已开始陆续离开。

这些善僧们正在赶制寺院里特有的指天郡县香水黑膏，以备庆典之日款待来临的官民僧俗，并将撒

数年来，王安石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将成为群臣激议弹劾的话题。六年来被人们吹捧为翻天覆地的业绩，将会被同样的人们斥责为祸国殃民的罪恶。人言可畏。

造英雄，对着从天而降的胜利和荣誉却表现出奇特的冷漠。此刻他独居画室，皱着眉头，眯着发红的眼睛，捏着酒杯，凝视着桌案上的画纸画笔发呆。他确实是一个善于动脑筋。

立内忍的皇上虽然遇难而退，已成痼疾，但励精图强之志仍然未泯，变法还是要搞的。眼前这次以天意作赌的退缩，只是迫于天灾的折磨和后宫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妥协。两天两

用10万精锐之师对付赤手空拳的黎庶，天意在朕一边啊。这场铺天盖地的雨也置朕于艰难的境地，百废俱兴的变法就这样停歇了吗？朕励精图治、中兴祖业的心愿就这样沉沦了吗？朝政今后的出路在哪儿？

但是却都……但是为什么狐狸精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呢？而为什么狐狸在人们的心中会有这样一种定位呢？而蒲松龄笔下狐狸精的角色是否也如同那些传说一样，都是些个不太好的代表？

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对狐狸的图腾崇拜，蒲山氏、淳狐氏、有苏氏等部族都属于狐图腾族。狐狸精对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也有着突出的贡献。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禹整天忙碌在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可怜有为青年事业

狐狸精却又被赋予了独立的性格，他们不会对男人言听计从，也不会被人所控制。有这样一个叫做张鸿渐的故事，里头就讲述了一个性格独立的名叫顺华的狐仙。张鸿渐因为吃了官司，踏上了逃亡之路。在逃亡的路上呢，他到一户人家当中借宿，恰好这是狐仙顺华的家。顺华就觉得张鸿渐这个人为人诚恳，是一位谦谦君子，便提出了想嫁给他的提议。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当中，女子的婚姻肯定不可能会是自己提出来，更不可能是自己主动的抛头露面。但是蒲松龄笔下的这位狐仙顺华却不屑于这样的封建礼数。面对着美女的诱惑，张鸿渐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很诚实地告诉顺华，自己已经在家中娶过了妻子。顺华表示，就算是他在家中娶了妻子，

参与，而且有着相当的势力和法术。但是蒲松龄却赋予了他笔下的狐仙纯洁的性格，而且这些狐仙呢，个性非常阳光，他们就如同你身边的邻家女孩一样惹人怜爱。光听我这样说，或许您还真不信，那么我就为您讲述一个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咱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蒲松龄赋予狐仙的那份纯洁和阳光。这个故事就是大家

意思就是说我羡慕这个孔雪莉，就这孔生，但是呢我不羡慕他得到了一个美丽的松娘为妻，我是羡慕他得到了娇挪这样一位生死相交的异性朋友。他把娇挪和孔生的感情归纳为色兽魂语，就是因为外貌的吸引到心灵的相通，他认为这样的感情远远超过男欢女爱。娇挪和孔生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不是情人，情欲情人，没有肌肤之亲胜过肌肤之亲，他们是朋友，是异性的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是身相异长相知，关键时刻可以现身的朋友。所以男女之间能不能有非婚姻非情人，但是纯洁执着甚至可以生死与共的友谊，从娇挪这个形象，这个天真烂漫圣洁美好的形象，咱们可以说应当是有的吧。娇挪和孔生这种感情是介乎于友情爱情和亲情之间的所谓第四种感情，现代小说也经常有这样的描写，所以咱们说蒲松龄先生在3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描写，它有着近代文明色彩。聊斋写的狐仙大多比人世间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可爱，她们美丽异常风情万种，而同时思想开放行为豁达，她们不受封建礼法的约束，她们富于活力聪明机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吴祖湘先生曾经题诗赞颂聊斋当中的狐仙，正所谓巾帼英雄志一齐，扶危济困自坚持，顺滑红玉防文书。

0: 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我国瞄准明天晚上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1: 地铁22号线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2: 人车分流分类停放，北京今年推进22家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
1: 我国完成全球第一次五百

0: 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

0: 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1: 在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将实施我国第一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获取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验证航

0: 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0: 已。
1: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出征，他们将与神舟20

0: 前窗的巡查和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还有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

0: 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京津冀。

交通综合治理，聚焦行车流线优化、停车空间拓展、预约就诊联动等核心任务，进一步提升群众就医的体验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

0: 有的抱憾离世。
1: 这份决心源于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切诉求。2024年3月，乔建军接到居民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办证诉求后，不回避矛盾，不推诿责任，迅速牵头推进工作，联合市规自委、国自委等开启跨。

0: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1: 功能方面，第一个就是企业的管理，实名认证与准入的备案，那么实现主体资质可信，全流程在线办理，为后续的业务开展筑牢了基础。第二个是机器赋码，我们实现了唯一的标识，完成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身份的绑定，确保全程可追溯，责任可界定。第三个是产品型号的管理，我们建立了人形机器人产品型号的备案体系，实现了技术参数、关键部件的标准化登记和管理。第四个是实时路径已经

0: 年代为达儿歌活动精选七首代表性革命歌曲，借助 AR 眼镜和 AI 视频呈现历史背景与创作故事。此次研学内容深度联动北京烽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共建。北京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严伟表示，
1: 我们依托纪念馆厚重的红色历史，首次通过 AI 加 AR 技术打造融合式红色研学活动，利用 AIGC 创作每首革命歌曲背后的那段红色故事，借助 AR 眼镜重现沉浸式的峥嵘岁月，再通过多模态的交互体验，让大家彻底告别

0: 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0: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2: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3: 怎么样口感？
2: 非常好。
0: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

0: 大观园和广安门医院。
1: 三条线路将中医药文化、文旅资源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中医药文化，挑选中医药文创，培养健康意识。
0: 为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健康生活理念，大力传承弘扬新时代慈善义工精神，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共同举办花开北京健步向善2026为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采取1+16全市联动模式，16个区同步启动开展。
1: 活动主会场将于明天上午9:28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启动，现场将有600多位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以及亲子家庭参与健步走活动，全市16个区分会场同步开展，整体参与人数预计超过3000人。
0: 活动面向。

0: 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

0: 国家，这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们用一组数字来走进这张隐秘而庞大的网络。
1: 从清晨洗漱，午后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1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2: 再来关注，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第一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

0: 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带领中国队挺进日韩世界杯的传奇教练米卢近日重返沈阳，将为东北超开球。
1: 东北地区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重镇，国脚辈出，奠定了中国足球北派风格的根基，硬朗、坚韧、团结、不服输。如今东北超的390名参赛球员当中，没有职业选手，消防员、教师、学生、快递小哥和产业工人入选了运动员名单。让我们共同关注东北超将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快乐足球、烟火足球。
0: 昨天晚上在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比赛当中，北京北汽在最多领先20分的情况之下被上海队逆转，最终85-99不敌对手，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2: 生死战，北汽打出了不错的开局。在第一节轮换阵容上场之后，麦基和斯佩尔曼的双大外阵容上场，状态被完全激活，首节23-15领先。第二节，麦基和赵睿挡拆篮下打成，同时斯佩尔曼、周琦连续打进三分。陈英俊在一次抢断之后制造对方违体，两罚一掷之后，北汽一度领先上海队20分。第三节改变了比赛的走势，上海队派出了5小阵容，北汽在半场51-35的领先优势很快就被对手磨平，而他们也通过连续的外线三分，单节打出了39-11的分数，一举把比分反超。而这段时间北汽没能及时的调整阵容，也奠定了输球的结局。赛后徐黎明指导表示，

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只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5: 成为游客的奇形怪状。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

0: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近日，文化范儿栏目携手考古学博士、原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于成龙推出网络直播《大国霓裳·汉服中的文明密码》，探寻东岳庙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详解汉服文化，对于广泛流传的汉服误读正本清源。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播出这场网络直播的音频部分，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2: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和美哲的向左看齐组合终于又一次啊在一起合作了。我们今天来到了

0: 可能在汉服圈里关于汉服的讨论甚至是争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1: 非常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这个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了，
2: 对。

0: 服并非是汉朝一代的服饰。
1: 哦，
0: 啊，本迪，
2: 嗯，
0: 它是什么服饰？首先说汉服的事件发自于什么？盛从皇帝，下至明末清初，这是时间。那么主体是谁呢？汉民族。
2: 嗯，
0: 汉民族在距今就有5000年来，它在历代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传统服饰的统称为汉服。
2: 哦，
0: 所以这有时间有人物。那么还有第三个层次，特点是什么？
2: 嗯，
0: 汉服它凝聚着汉民族的生活美学。
2: 嗯，
0: 还有其他的，它的礼制，它的一些历史。所以它汉服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讲，就汉民族在5000年来华夏文明所凝结的所有的文化和智慧在里边。
2: 哦，
0: 所以汉服的层次我们必须要理解什么是汉服。
2: 嗯，
0: 那么你必须要知道这一个定义的三个层次。

0: 明清时期，
1: 真的明末清初，
0: 明末清初，
1: 对，
0: 它一直都在演变。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很多朋友在不太了解汉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觉得汉服是不是就是古装？其实这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 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今天我们说汉服的影响，因为汉服有一样，我们如。

0: 代匈奴鲜卑接底羌，加上唐代的粟特，这些民族在不断形成过程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
1: 嗯，
0: 汉族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
1: 对，
0: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1: 对，
0: 其中汉族也是一个不断形成一个融合的民族，
2: 融合且包容。
1: 对，
0: 对了，嗯，
1: 我理解这个于老师说的意思啊。我们在说汉族的时候，理解汉族的时候，不是说他的血统。不是说他的基因，而是他的一个融合的这样一个包容的整体。
0: 我们最重要的文化，我们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文化的认同和包容。
1: 对，我觉得
0: 文化的认同，
1: 这是我们今天来讲汉服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2: 也希望大家稍后通过我们的直播能感受到这种兼容并包的气质啊。
1: 对，
2: 怎么样？咱们现在开始逛起好吗？
0: 第一个展厅，
2: 我们一步第一个展厅也来到我们这次展览的第一个部分。
1: 对。
2: 中国历代服饰，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前言，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概括。
3: 这正像刚才这个于老师说的，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啊，从这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
0: 咱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么论，就是炎黄二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始祖，所以我们这叫什么，在古代这叫一世不忘本。我们所说的我们无论祭祀这些干什么，就是追本溯源呐，这是一种心理。就是我们如果谈到汉服，现在我们不从文献，我们从考古文博的角度，那么汉服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首先说，就是我们说有汉服必须有衣服。但是最早的缝制衣服这种古针，45000年，什么概念？在旧石器时代的辽宁海城小湖山就已经发现了古针。就是我们这里有考古概念，就是一个最低，就是至少在45000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开始用这种针来缝制，但是当时的衣服可能是兽皮，可能是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这时候我们开始。

0: 脑就是他三。
1: 您说这个古鸡鸡就是这女子鸡鸡的那个鸡，
2: 一
0: 会儿我跟你说不是鸡鸡对吧？鸡是男人和女人同时在用
1: 啊，都可以用啊，
0: 同时在，而且男人用的数量不一定比女人少。一会儿我还要讲这个。
1: 好，
0: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素华开始，但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
1: 嗯，
0: 可以说就是比如说在河南，
1: 嗯
0: 啊，那个就是那个荥那个荥阳那个青苔遗址，我们发现了5600多年前的丝织品。
1: 哦，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丝的国家，
1: 对，
0: 所以那个西方称我们塞利斯，就是丝的国家，
1: 嗯，
0: 就发现丝织品。你要4000年的时候在浙江啊，这个丝织品就很多，包括在山西下县西阴村，这也是6000年左右的，就是家养蚕。
1: 嗯，
0: 所以至少在6000年左右，我们这个丝织品也开始，这时候的包括葛麻都是有。
1: 哦，
0: 所以华夏衣冠最后呈现这时，我们看现在我们的定义，所以所说的。皇帝炎黄垂衣裳而治天下，
1: 嗯，
0: 大约就据这个年头开始，就是我们华夏衣冠已经形成雏形了。
3: 对
0: 对，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汉服的形成，我们现在在考古上完整的，
3: 嗯，
0: 那就是商代。
3: 商代，
0: 我们看距今呢，就3300年到3400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河南安阳出土。

0: 我们看就殷墟赴考墓出土的这种古迹非常多，成千上百。
1: 我们俩亲眼看过。
2: 对，
0: 但是还有一样，他男子有一个用髻，但是男子有的发是非常复杂，有短发，有辫发，所以在商代他这个发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它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商代的情景，就是我们说到这里以后嘛，我们说到西周，西周服饰说这种服饰，但是我们因为这是复制，我们无法看到真正的西周服饰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博物馆藏一件的玉人是洛阳出土的西周，那么我们在其他方还发现这种小铜人之类的，那么西周的服饰我就说一下，因为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武王伐纣，商人开始建立这个，不是商人被推翻以后，周人建立的广域的西周王朝，他的服饰和周人和商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周人他和商人有相同啥，他也是上衣下长，他束带垂服，

0: 悬夏红或者黄天后土之类的，其实这是周西周已经奠定它的原型了。我们要知道
1: 其实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撞色的这么一个
0: 大撞色，
1: 对，
0: 所以我们一会儿看到冠冕。

0: 犬戎杀周幽王历山脚下。从此以后，公元770年开始，中国历史上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春秋时期。春秋什么特征？周王室衰弱以后，大国称霸，先后有春秋五霸，
1: 对，
0: 最后又分为春秋之后战国，不用说了。
1: 对，
0: 但这时候我们知道，社会的政治背景变了以后，它带来是什么？最重要的，我们从青铜器，无论从当时器物看到，在各个大诸侯和他审美都是不一样的。审美不一样，直接作用到就是你的服装上，就是不一样。这时候服装发生变革了。我们看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就是所谓的深衣。什么叫深衣？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刚才说商周时期什么？它是上衣下裳，这是什么？它变了。整个一个服装深衣
2: 它是连起来的。
0: 对了，你可以这么的理解，这个连起呢有直距，就是这个衣着，但有曲距。曲距什么？从左这以后，我做成个三角形，绕腰围以后束带。
2: 然后它那个效果有点类似这一次。
0: 类似，
2: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叫曲距。所以这种曲就是战国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服装。但是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服装不但是有这种。那个所说的那个右衽，同时是一个还有左衽。所以当时分的并不清，大家记住，并不是说网上有些人就一直叫你，不是这样的。当时还有左衽，而且在战国时期，我们还产生，因为这里没有，还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服装，就是对襟的服装。
1: 对襟儿，
0: 这种对襟儿，我们在战国中晚期的马山一号墓中发现了，而且它有字名，叫做秋衣。什么叫秋衣？丝字旁加个秋，这种对襟服装当时女士怎么分呢？它里边穿个交领，外边就套一件立着。
2: 这算是混搭呀，
1: 搭配来穿的。
0: 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这种对襟服装最早就产生于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当时我们就现在我们知道啊，西周周人有方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商人有交领，战国时期呢，对襟
1: 对襟
0: 哎。

0: 我们在战国时期铜壶，假设水来攻东都，你看武士也是神人，
1: 嗯，
0: 但是他一定加多
1: 哦，
0: 啊，一会儿我们说，那一般老百姓呢，要干活呢，
1: 嗯，
0: 今天你去拉洋车，
1: 嗯，
0: 你穿这衣服能跑起来
1: 吗？那肯定跑不下来。
0: 所以无论把神医的功效说得如何，他什么什么都适合，
1: 嗯，
0: 你到脚面他能适合吗？
2: 你也要看场景，
1: 他会经历一定的改良，
2: 嗯，
1: 啊，
0: 不。我这么说，一会儿我先埋一些个引子。
1: 好，
0: 不同的人，不同的衣服，不同的人，
2: 嗯，
0: 是不同的衣服。
1: 嗯，
0: 我们现在理解的汉服，像孔孔看来，你是最简单的。
3: 对，
0: 我们只是表面看的。
1: 嗯，
0: 真正的人们当时的汉服的复杂程度，你可以自然可以想到。
2: 嗯，
3: 所以说博大精深。
2: 来，于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啊。刚才其实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汉服流变的一个形制。
0: 嗯，
2: 我还特别好奇它的纹样，比如说我们这个模特他上身的这件服饰，你会发现在当时它的纹饰就已经非常的繁复了。于老师，那这个是在当时就会有这样的工艺，还是我们现代人出于美观来给他做了一个更好看的服饰？但是你别忘了
0: 有印象，
2: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为啥我们像古罗马西汉时期罗马，
3: 嗯，
0: 像普林尼，
2: 嗯，
0: 自然史，为什么跟我们叫塞利斯斯的国家，
2: 嗯，
0: 我们刚才说六千年前我们就至少六千年我们开始了家蚕养丝开始织布，
1: 嗯，
0: 我们的纺织非常大，我这里说一下，距今3300年的商代它有什么的，它的丝织品的高度，
2: 嗯，
0: 就是你想象不到的，
1: 嗯，
0: 我们最擅长它有提花机、大孔螺，这些都有。
1: 哦，
2: 瞧瞧，
0: 大家知道，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在纺织的方面，在古代它是先进，现在的当时的世界上是独树一帜，
2: 天花板级别。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现在，假如说马山出的，包括你现在到那个荆门博物馆看的，
1: 嗯，
0: 这些丝织品，
1: 嗯，
0: 你说为啥现在如此绚烂？
2: 嗯，
0: 它就是那样绚烂。
2: 哦，
0: 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件文物，五星出东方地中国店织锦，
1: 知道？
0: 你看蜀锦，
1: 嗯，
0: 织得漂亮吧？
1: 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1: 嗯，
0: 汉代不，别说汉代有提花机，就说我们商代就有这种大孔螺，各种的丝织品已经非常全了。
2: 嗯，
0: 啊，
3: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种丝织的工艺啊，在当时绝对是领先世界的，就别说是当时，于老师，就是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做过这个嘛，
2: 嗯，
3: 就是有一件这个
0: 素纱单衣，
3: 用现代工艺去恢复，怎么恢复？最终还是要差那么一两克。
2: 只有多少克？
0: 49克。
2: 49克。
3: 对，
0: 这个素纱单衣，咱们说一会儿我要讲到纱的问题。
1: 嗯，
0: 纱的因为它这个，它就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孔，这是所说的精美。
1: 嗯，
0: 它隔一个就是个经线要绞形成空间。
1: 嗯，
0: 它为了什么？就夏天穿凉。
1: 对，
0: 这种素纱单衣49克叠以后放在火柴盒里。
1: 对，
0: 你说这种工艺有多少？
2: 难以想象。
0: 按咱们说，又一句话就是，咱们说不好就是叫纳米级的。
1: 对，
2: 嗯，
1: 对，
0: 它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你要相信我们在明代之前，
1: 嗯，
0: 我们明代前我们这个纺织技术，
1: 嗯，
0: 它是非常严。
2: 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
1: 对啊，
0: 近代以后可以说落后了，但是在明代之前，就是这个我们的纺织各方面，你想，我们说鸦片战争暴露有一个，我们大量丝织品输入到西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啊，就我们叫丝绸、陶瓷、茶叶，
1: 对，
0: 这是我们不是说奢侈品，
1: 嗯，
0: 用钱也买不到的，
1: 对，
0: 对吧？
3: 这就是提到这个丝绸之路的整个的这个发展了。那我们看这个到了隋唐五代了，
2: 嗯，
3: 这个隋唐五代就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啊，和旁边的这个西汉的这个女装相比，颜色上可能要鲜艳了，
2: 是，
3: 嗯，材质上可能要更精致了，
2: 嗯，
3: 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裁切啊，你看更艺术了，
2: 哎，
3: 啊，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对不对。
2: 而且我们会对盛唐有一种滤镜啊，
3: 对，
2: 我觉得那就是盛世气象，在色彩上感觉也更绚丽。
3: 刘老师可以以这一身啊，这个女模特，包括我们展柜里呈现出了这一套唐代的这个女装，这应该是一个初唐时期的。
0: 这种装扮是典型的初唐时期装扮。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般在网上很多就是以往的文学作品说唐代上肥什么，
2: 嗯，
0: 这都是错误的。
1: 哦，
0: 这是文学作品。嗯，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上肥的，
3: 都觉得女性瘦是美了。
0: 中国古代从来这是标准是一直统一的，
1: 嗯，
0: 轻瘦为美。一会儿我会说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所说以肥为美，这是唐代中晚期之后一些贵妇生活状态的一种表现。
1: 哦，
0: 因为举个例子，我跟你说，那个唐玄宗在给他的太子选妃的时候，啥，
1: 嗯，
0: 标准？
1: 嗯，
0: 高白瘦。
2: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环肥燕瘦，你会觉得好像
0: 这是文人作品，
1: 嗯，
2: 啊，
0: 因为当时。

0: 这叫什么呢？对一些小衫叫做襦。什么叫襦？就是大家记住了，膝盖之上的短衣为之襦。
1: 啊，
0: 有单衣，有所说的，又有所说的复合的。
2: 嗯，
0: 所说袄，大家知道，这种对襟的小衣加上什么？这种箭色裙，扎里边高腰的裙，这是隋唐开始的，而且在唐代是典型装扮。
2: 嗯，
0: 而且往往它在肩背还带，就是披一个披帛。
2: 哦，
0: 啊，就是后期的佩的原型，披帛。但这种披帛不是我们本地的，它是由中亚印度传过来的。
3: 你看，所以有外来文化。
2: 一想到披帛，我会想到西游记当中的嫦娥。
0: 对对对，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这叫箭色裙。
1: 嗯，
0: 所以箭色裙高腰裙加上这种对襟的小短襦，这就是唐代初期的女性的典型打扮。
2: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对襟的衣服，看到没有？
1: 对，
0: 有对襟的。所以我们就说，对襟还有一种，我们一会儿看，在唐代盛唐时期更加流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它产生这种，一会儿我们要说的。
2: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这个政权的，我们都知道，像北魏的鲜卑族
1: ，
0: 或者是鲜卑化的少数民族。
1: 对，
0: 那么他们的服装是什么？
1: 嗯，
0: 最典型的服装，我们看到壁画，它是圆领。右任以后的缺胯袍，
1: 嗯，
0: 缺胯袍，
1: 嗯，
0: 上边是什么？鲜卑的头巾，就是后边有披服，
1: 嗯，
0: 脚穿什么？黑皮靴，
1: 哦，
0: 所以在唐代隋唐建立以后，因为隋唐我们知道它和北方这个，嗯，这些鲜卑都有密切的关系，
1: 当然，
0: 所以隋唐时期的其中一个官服，
1: 嗯，
0: 那么就是一会儿我不要说，就是直接就是鲜卑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看电视剧中这个斧头，
1: 斧头，
0: 哎，斧头，
1: 嗯，
0: 这就是鲜卑族由头巾那过来的，圆领袍完全就是鲜卑的，六合靴更是他的。
1: 来，
0: 哎，
1: 这就是于老师说的啊，
0: 哎，
2: 圆领，
1: 唐代的这个男装啊，
0: 对，
1: 这个中唐时期的男装，
0: 对，
1: 他戴的这个帽子啊叫斧头，
2: 嗯，
1: 啊，是一个毛巾的巾，左边，右边是这个返璞归真的这个仆字的右半边。
0: 对，
2: 它一般是什么材质？
0: 是这样的，
2: 很硬。
0: 我们看着不一样，大家记住了。嗯，这个男子要束发，束发形成个发髻，
1: 对，
0: 不能直接包。
1: 嗯，
0: 里边放一个东西叫金子。
1: 嗯，
0: 这个金子是什么呢？用假说，你用丝网编织一个，刷上漆以后形成硬了以后，扣在发髻上，然后把这个布整了要这么系，然后这么系。
1: 哦，
0: 如果没有这个金子，它形成不了这种造型，大家知道。
2: 哦，
0: 所以正经的服从的好坏，这个脑型好坏是靠里边装饰。
2: 嗯，
0: 就跟我们说现在头型好不好要靠假发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这叫金子里边有的，到宋代以后又演变成硬的了，以后我们会说的。
2: 嗯，
0: 这个所以服从，我们看着这圆领袍，圆领袍以后从这儿有胖扣系住以后下来以后，两边看这叫缺胯袍。
2: 嗯，
0: 叫黑皮靴。所以这种装扮是典型的鲜卑打扮，但是在唐代，从皇帝到司仪，这是什么？这是常服。
1: 中原的文化广泛的受到了北方，包括这四周有很多的这种少数民族的政权，
2: 它也是一个民族融合非常活跃的。
1: 当然，你看这个在唐代建立之前，隋唐之前，北方是这个鲜卑族，当时北魏孝文帝还有这个汉化的这个改革，他甚至把自己的这个拓跋姓改成了元姓，
0: 嗯，对，
1: 所以他很主动的去做这种民族融合啊，包括到后来隋唐建立，他们都是这个关陇集团嘛，
2: 嗯，
1: 整个的这个皇室，他深刻的受到了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鲜卑族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影响，
2: 嗯，
1: 包括唐代建立之后，他四周包括这个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等周边大量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政权，实际上都是在长时间形成了这种融合啊，这种融合实际上在这个服装上
0: 对
1: 有非常，
0: 这是最明显的。
1: 对，
2: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494年到484年开始，嗯，北魏孝文帝改革，
1: 对，
0: 他最后竟然什么抛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抛弃了本民族的服饰，
1: 对，
0: 这种态度什么？他向往的就是中原的先进文明。
1: 嗯，
0: 任何一个文明要想进步，
1: 嗯，
0: 就跟我们唐代隋唐开始采用这个鲜卑官服一样，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他表现叫什么？他的胸怀。
1: 嗯，
0: 对其他文明这个有效的吸收的，
2: 嗯，
0: 这是一种态度。
1: 没错，
0: 而且隋唐时期这种态度，它是什么？以四海为家，
1: 嗯，
0: 这广大胸怀正是上盛唐气象的一种表现。
2: 想问于老师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看到其实在小某书很多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会分享自己去穿汉服的一个穿搭，
0: 嗯，
2: 那其中关于唐制的汉服，我看有很多的女生其实也会穿圆领袍，那在真正的唐代 女生是可以穿类似形制的圆领袍的吗？
0: 我这样说吧，
2: 嗯，
0: 在中国古代，男有风，我跟你说，就是女性穿男人，咱们这叫男有风，唐代是最风行，但是只是嘛，从初唐到中晚期有人讲，我们在唐初就发现开始呢，就是当时就是这些贵族的，他女性的侍女很多，他就穿就是这种，头戴斧头，穿圆领袍，下边什么？他穿一条波斯的条纹裤，这种裤子是由波斯传来的，井口，下穿麻鞋，这一看，而且从女性装容我们就发现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是很出名的，当时就给这种人叫做袍裤，就是指。女性穿男人的服装，但是往往这种什么限于当时吧，这种侍女类的
1: 啊。
0: 但是随着风行后，我们发现什么？到最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但是在中晚期突然发生一件事，我们都知道，755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唐代社会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1: 对，
0: 从这一转，开始人们开始什么？我就说中国古代的一些封建礼教都露出来，他就什么？唐代为什么发生安史之乱？因为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他给起个名，有专有名字叫什么？扶妖。扶妖妖精，你看
1: 衣服妖精这两个字。
0: 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天下一旦出现问题怎么了？我要甩锅子甩给谁？女人，
2: 那个时候的女性非常的不容易，
0: 你明白吗？所以最早是什么呢？说那个夏桀，他有个那个妃子叫弄着我们默喜，默喜这么的，默喜戴男人帽子，所以夏桀灭亡。你听听
1: 啊，
0: 你听听，
1: 对。
0: 所以隋代说隋代当时女性有时候戴一些那个就是这个头巾的什么的，他就是像什么军旗形状。最后呢，我们都知道，对吧？隋炀帝杨广他得杨勇被杀了，要不然说了，你看。他为啥被杀了？那些女人，就是他那个形状，配饰像军旗形状。
2: 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周幽王有褒姒，商纣王有妲己。
0: 记住了，我就说嘛，咱们说女人穿男人衣服都能给这个国家，所以这么说嘛，因为女人穿男人衣服，所以导致了安史之乱。所以唐代就是一风行以后，安史之乱以后就不敢穿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女性态度不一样。尽管从理智上。咱们说男尊女卑，其实对女性它是相对宽容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咱们都知道，包括婚姻制度那个三出七部曲之后，它最大利益保护了女性，男尊女卑不可否认，这是一定的。
1: 对，
0: 但是是相对而言，就是秦始皇举个例子，他那样千古一帜，他的母亲照样，
1: 对，
0: 明白吗？所以我们理解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必须
2: 综合的
0: 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能通过影视可以这么讲，
1: 当然，
0: 他为了冲突，
1: 对，
0: 全是假，我们不说全是假。他造的这种噱头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充分理解。就说女性，大家知道，我们在壁画看到以后，戴斧头、圆领袍，手中端个东西，这种条纹裤叫波斯裤，条纹的箭色裤，然后穿个起来，女脸化的妆，这就是女性的。这种东西直到中晚期，到中晚期之后不存在。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怀柔区扫黄打非工作机制办公室联合区委网信办、区教委、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原创音频栏目《小苗电台》。栏目以绿色阅读、远离有害出版物为核心，通过青少年与科学家、艺术家跨界共作的创新形式，凝聚社会力量，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选播来自小苗电台的诵读作品《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作者毛子涵，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高二15班学生。共读嘉宾是作家、文化学者、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崔大远。欢迎收听
4: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7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5: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50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4: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5: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一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4: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5: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

0: 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

人体亚健康，我们今天一定要说一说，就是我们可能拿到了体检报告，我们没有看到一些数据显示我们有病了，我们有什么什么的疾病，或者是没有医生提醒你说你确诊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就觉得我，哎呀，你看我一到这个天儿我就有点过敏，一到这个天儿呢我就特别爱感冒，我还特别爱疲劳，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白天我就总觉得我休息不过来，白天我就是没有精力去做我这个工作，是我老了吗？还是因为我吃的东西不够啊？等等等等，大家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请岳博士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才能判断说这个人啊他就是处在亚健康。当然我们都是以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叫症状来说啊，咱们不说特例，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眼睛疼，他可能也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们不说这种特例哈，咱们来说一说普遍吧。我自测一下，真的岳博士你跟我说一说，如果这个人感觉到一二三

0: 易怒了，容易发火了，他有可能是警惕，他有可能是亚健康，是吗？
1: 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和年龄不相适应的这种功能性的减退表现出来的身体上的一些功能的下降，比如说，哎呀，有些年轻人就是像个老年人一样，走一走累了，然后呢气短了，然后总觉得是各方面的也没精神，然后去查呢，可能结果还好。还有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说体内的一些菌群失调，
0: 嗯，
1: 那菌群失调有些人会表现得很明显。

0: 然后就是这腰肌劳损啊也好啊，或者是颈椎的问题啊，这坐久了啊什么之类的呀。
1: 对，但确实很多人查不出问题。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睡眠上面。

0: 那个褶皱，
1: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0: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岳博士，反正我刚刚听了你上半段的一个大概其讲了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症状还有特征，我中枪了。
3: 那我先给大家说几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会直观感受，大家觉得更容易对应的，比如说短期内的这种记忆力注意力明显下降，就会觉得哎，我最近是这段时间都是一个忘事儿的状态。再有的话就是嗓子疼，就是咽部不适，其实也是亚健康的一个表现。他很多时候到临床

0: 然后持续六个月以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亚健康。
1: 哦，
0: 那这样的人群呢，也恰恰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类研究人群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日常做检测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做亚健康测评的时候呢，

0: 在的话，大家会发现，哎，有些人会说跟我们说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人会说什么，说现在有些疾病的人怎么这么多，就很多人说过去的这些病都没听过，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1: 对，
0: 但这有几个方面，一个的话现在就是大家所处的环境或者说影响因素更多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大家的精神紧张度，然后这种压力会更大。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习惯这个状态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紧张状态。那我们在做一些预警的时候，我们会测，比如说测他的一个精神压力。
1: 嗯，
0: 那很多时候，有的人测完之后就会觉得啊，我的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那有的人抗压能力很强，他承受的压力很大，那精神压力的结果出来，就说明他自身没有很强的疲劳。

0: 呢，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呢，过去的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那大家一年四季就感受这种四季还是感受的更明显一些。
1: 嗯，
0: 那身体呢，它在不同的季节，它也会要调整我身体来适应这样的一些温度啊、气候啊、湿度。但是现在大家空调，然后呢，在车里边不出去，然后也不晒太阳，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空气污染啊，其实很多因素都在影响着人的健康。
1: 就是大环境也在改变。
0: 对，
1: 嗯。
0: 但是说到疾病呢，其实并不是说过去所有的疾病都没有。那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医疗手段其实没有现在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疾病是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些疾病大家还认识不到。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些疾病也是存在，当然发病率不一定和现在一样，但是我们的这些疾病应该说整体来说过去也有，只不过是有些因素影响的发病率比较低，或者说是我们的
1: 没有引起重视，
0: 对，诊断技术当时还认识不到，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人是一个整体。那很多人说，哎，我吃着降脂药，那我的血脂为什么还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血脂它有几个方面，比如说有的人大把吃降脂药，然后呢吃的量也不小，他的肝脏慢慢的受到了一些损伤的时候，他肝脏代谢能力降了，那他肝脏对血脂的代谢能力又是一个差的状态，那就会导致我的脂类到了体内根本就代谢不出去，
1: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感觉啊。
0: 这也是说亚健康为什么人群多，我们现在药物的一个使用。
1: 嗯，
0: 那药物的话我们要客观的看待，比如说有些疾病就是要用药物的，那就是要用，但是有些疾病我们比如说可以用一些营养运动生活方式干预的，那我们就是优先选择副作用少的干预方式，避免这种药物对人体产生的过多影响。咱们之前也强调了，我们亚健康还有一个是微生态的一个失衡，其实这就和我们大家乱用抗生素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上医院开抗生素开好几盒，然后回去就觉得要不然的话就都吃了吧，反正也都开了，很多人真的是抗生素是随便吃的一个状态，
1: 他觉得这是神药，吃了之后就没有地方发炎了，是吧？
0: 对，或者说大夫

0: 造成了。那我们也要通过不管是测试也好啊，通过对这个人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好，我们才能了解到他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然后你们再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指导，并不能现在我们一下告诉他啊，你现在处在亚健康，好，那你就多吃这个多吃那个，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对吧？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那哪还有什么不健康的朋友或者是亚健康的朋友存在呢？那也希望大家吧，都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月红博士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一说亚健康自我评价以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

破了传统设备的局限。我们再来关注天文方面，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领衔的国际团队借助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成功绘制出了跨越137亿年的宇宙网图。

按超视距感知，和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

0: 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

0: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集的终端。
1: 对，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0: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头。
1: 对，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0: 对对对。
1: 啊，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0: 嗯，是的。

0: 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1: 我们家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0: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1: 没问题，各种车辆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

0: 会地心仪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作用哈、啊？还有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呢，面向这个那个大学生，面向中小学生，面向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工作者哈、啊，我们让他了解哈、啊，就是在智能驾驶里面，我们高精地图的作用，使大家呢了解我们的这个测地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哈、啊、里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就是立足于哈，使大家都了解我们，然后热爱这个测绘。嗯，
1: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实景三维，大家可以通过 VR 啊等等去体验，就是你去了解到这个高精地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可

0: 完全是靠计算机来进行这个判断，计算机决策。
1: 而且它也能让我更安全，
0: 对
1: 不对？就像咱们最前面说到的，其实遇到复杂天气啊，

0: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基石。好的，最后感谢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做客节目，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

来之路，就在宽街儿。大家伙一听到北京中院宽街医院，对，没问题哈。那么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过了正日子，5月15号啊，是这个全国的无忧日。什么叫无忧日呢？不开心吗？不是，就是无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日子哈。

0: 常来讲，我们的胃黏膜细胞上面是有厚厚的这个粘液层的。
1: 对呀、
0: 啊。啊，为什么我们的胃酸这么酸，不会把我们的胃烧坏呢？是因为我们的胃呢，胃壁细胞呢会分泌这些粘液去保护我们的黏膜，所以我们的胃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粘液来保护我们的黏膜。但是这个细菌它可以啊把自己包裹起来，分泌一些物质，钻到我们的这个粘液下面，从而定植生活在我们的胃的这个黏膜细胞上。也就是说，它穿过了这个粘液层，生活在我们的这个胃壁细胞上，从而对我们的胃壁进行破坏。它的传播途径一般来讲就是口口相传或者粪口传播。比如说我上了洗手间之后没有及时的洗手，或者是

进行分餐，所以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口口或者是粪口传播为主的一种生活在我们胃里边的一种细菌，它可以生活在我们的胃黏膜上啊，它的隐蔽性非常强，有很多病人感染了之后是没有症状的，就变成了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所以它很委屈。

0: 传染。
1: 它有什么危害、
0: 这个、
1: 再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吧，对吧？
0: 对，这个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我们胃部核心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胃部疾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可以称为是胃健康的。

慢性的活动性的这个胃炎啊，但是有的人他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他就会来消化科来找医生看病了，那就会出现这种疼啊、胀啊、粉碎烧心、打嗝啊、食欲不振、口干口苦或者是口腔异味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比较皮实，刚才说了70%是无症状感染者，对对。

后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们，都会引发这种慢性活动性的一个胃炎，就是因为它持续的刺激黏膜嘛，它会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长期感染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

0: 少了也10%到20%的感染者会逐渐逐渐发展，刚才我们说了胃黏膜会充血水肿有炎症，对吧？
1: 嗯，
0: 它会导致我们渐进式的损伤。什么叫渐进式？就越来越重，对吧？
1: 嗯，
0: 那越来越重的这个过程，它充血水肿，突然有一天这个胃破了，
1: 啊，
0: 破了之后，它不是说指的是这个胃穿孔吧，它指的是这个黏膜上出现破损了，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1: 哦，
0: 我一听于老师这反应，啊，胃爆了，
1: 对，
0: 不是，这下胃破损了，就是您可以理解成跟口腔溃疡一样，就是胃黏膜破损了，它是不是胃上面就会形成糜烂或者溃疡啦？
1: 对，
0: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它会直接钻过这个屏障去侵袭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
1: 嗯，
0: 所以呢，它会破坏我们的黏膜，它会出现破损，它会出现创面，
1: 嗯，
0: 一旦破了，你想想，胃里边有一个口腔溃疡是这么大的一个破损，那是不是就会出现？
1: 何况是胃，
0: 就会疼，对吧？咱口腔溃疡了，咱吃点饭那也疼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想口腔溃疡吃饭都疼，那胃是不是还得把食物磨碎，这吃完了以后它还得去摩擦去，带着个创口去摩擦食物，那是不是就会疼？
1: 嗯，
0: 所以啊，持续性的感染约有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规律的上腹疼。如果是胃溃疡的话，那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到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因为这会儿胃开始工作啦，开始去磨。

降低40%。你想，它的这个明显能降低这个胃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这个国家的指南对它的这个要求不一样。

同时它的检测准确度又比较高。那除了我们说呼吸实验之外，现在有很多体检中心用的是这种血清学抗体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说抽血检查的。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抗体只能代表您既往感染过，现在还

0: 烧花鸭、烧子鹅、酱鸡腊肉，
1: 葱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哎呦，这咱俩的专业吗？这不是
1: 太贫了。快说说吧，哪些必须要去根除的重点人群？
0: 对。
2: 得嘞，前面咱们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危害检测方法都讲清楚，口口相传、粪口传播，感染后会引起慢性胃炎，严重了可能发展成溃疡，甚至增加胃癌风险。碳十三呼气试验是金标准，吹口气就能查。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我查出来阳性，到底要不要治？哪些人必须根除？别着急，咱们接着说。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0: 开 party 呢，那能好吗？那这会儿咱们把它根除了，有的时候症状能够缓解。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长期的服用一些非载体抗炎药的朋友们，
1: 那是啥？
0: 说到这，对大家听懵了，说啥呀？这叫非载阿司匹林。如果您长期的吃阿司匹林，本身阿司匹林是不是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虽然现在我们做出了一些肠溶片的剂型，但是有一些胃不好的老年朋友，他还是会刺激胃。

发了，去2024年的时候是修正了第二版啊，发现我们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中医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啊，尤其是比如说西药它不耐受或者耐药复发率高的这些人群，中医的治疗可以降低我们的耐药性，提高根除率，改善症状啊，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而且在根除的过程中让患者不至于那么难受。但是到这儿孟大夫要说了啊，可不是说单纯让您吃中药就能把这个菌杀死，因为有很多最近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像我们医院的宣传，有很多患者来找我说，我

0: 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

了两天两夜，至四月六日傍晚才戛然收场。一阵清风吹拂，薄雾飘散，残云一离，天宇还给人间一个湛蓝的夜空。晶亮的繁星从夜色中跳出，眺望着雨后的汴京城。十大禅寺的钟声有节奏地响着，汇集在宽阔御街的上空，似乎在宣告着四月八日的玉佛节即将隆重举行。玉街

年岁月，辅君治国之意似乎已变为强军行政之风。官家现实的理政方略几乎都是围绕着王安石转动。朝臣有上与介甫由一人之说，只怕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帝王的心机谋划，随着一个臣子的头脑转动，是国家之福还是社稷之祸呢？哎，靠拐杖走路的人，意识离开拐杖，心就怯了。睁着眼睛，默默地看着吧，不能过多的絮叨。但愿自矜自持的孙儿能在自强自省中丢弃拐杖走路。十天来冷眼旁观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冲、参知政事冯京，是这场赌博输赢之外的旁观者。他们从4月4日深夜雨林降落的时候起，就奉诏

狂倦和不善与人，是性格坦直，坦直的令人可怕。那么吕慧卿的深沉、狡黠、冰冷和不动

他似乎尝到了以画参奏的甜头，现实又在构思着一幅更为奇特的画图。正直君子挟取小人事业图记，他要用满怀热情赞颂忠贞，用满腔激愤鞭笞奸佞，为英明的皇上作践。 他以古喻今的从唐代众多的宰相中选取数人，并按照史家笔墨的褒奖贬诛，把魏征、姚崇、宋璟等人请入正

6年来的所作所为，一种揪心的委屈憋在胸口，说不清道不明。在追随介甫大刀阔斧的变法中，自己确实做过错事、蠢事和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糊涂事，结怨于同僚，遗憾于梨树，除了自救自愧外说不得了。但终于变法之心可指天日，追随介甫之志不曾有须臾动摇。奉诏查。

仍然保持着超人的冷静和精明。他同情王安石不幸的遭遇，六年来王安石所有的失误和这失误引起的天怒人怨几乎都源于变化莫测的军心。王安

在这场赌博中有赢有输。隆重举办玉佛节谕旨的暴雨发出，既是他赢得天意的欢歌，也是他输掉变法的哀歌。在雨林收场后的一个时辰里，他向皇太后、太皇太后祝贺和请安。他厉声撵走了禀奏玉佛节筹备情况的吴冲、冯京、陈生之，并下旨快速筹备，不得马虎。他低声劝走了意切情柔的皇后，免得皇后再为自己的焦虑担忧操心。他六神无主地徘徊于玉堂之内，品味着这场雨林带来的酸甜苦辣。这场救灾救难的雨消解了十月不雨的旱情，给濒于死亡的流民带来了生机，给今年的秋收带来了希望，也给暂停新法十八式的复活开辟了生路。天回应了朕自罚敬天的心愿，一片爱民之心总算感动了上苍，成全了朕的决断。那鉴于一

0: 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没

给我们说，你听，嗨，就是共同的探讨研究，咱们来一起啊思考思考这类事情。什么事儿啊？哎，说的不是别的，正是直播间打赏。这您知道，而今时下眼前这个非常的时兴，有的主播呢说的直白点，就是经商做买卖，叫带货，这是一种。哎，他那个就约等于啊直播间的吆喝叫卖，吃嘞呗闹快嘞，爱沙里的口味嘞甜嘞，两个大列吃嘞呗。

呵，当当当当当当，说的这个热闹，好家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哎呀，没有他不懂的。说的是口干舌燥，您给来杯咖啡，这咖啡是怎么回事情啊？您得花钱买。

个意思，哎，有给的多的，但是这个里头，这个京报网就说了，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这样的事情，

就有上年岁的，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呵，这位大爷，嘿，退休之后是闲来无事，

有这个用手机的地方啊，跟孩子联系啊，也就这个用处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呀，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看这个直播间啊，看主播的这个才艺表演。

到这儿上班。哎呀，于是就俩人就加了微信，微信就成为好友了，俩人有了微信的联系。您记住啊，这一点很关键，你要加了微信了，那就是你们啊就不只是这个在线上，在网络上

啊，这太不合适了，嘿，这事儿完不了了。呵，打这个京剧里头来说，这事儿就完不了。为什么呀？有唱词儿啊，是吗？呵，老奶奶说了，哎，咱这是一出戏，哪出戏呀？这个是这出，一起。

0: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穷书生谈个恋爱是浪费狐仙们的媚术，这有点大材小用了。于是魅惑帝王就成为了狐狸精的最佳选择，由此狐狸精又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按照男权社会

雾蒙蒙当中看到的杏花。除了倾国倾城的美貌之外，《聊斋志异》当中的狐狸精同样也有他们狐媚的一面，不过蒲松龄却用了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借助人来

可见盛华也并不是依附在男人意识上的俗家女子，她完全有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此有情有义且独立的狐仙，恐怕也只能出自蒲松龄笔下了。在《聊斋志异》之前的那些个狐狸精，从来也不会有人把他们写到这个份上，写到这样的境界。

写的，口吐红丸，如蛋荡，着肉上，按令旋转，才一周，觉热火蒸腾，再一周，习习作养，三周已，遍体清凉，沁入骨。这是狐仙修炼了一百年、上千年，甚至是几千年才能够炼出来的救命仙丹。蛟挪第一次为了救人使用仙丹，说明他善良的性格，而第二次使用仙丹，则是反映了这个女孩情深意重。聊斋的点评家点评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说，以蛇渡红丸，报之不吃一身，就是蛟挪用红丸嘴对着嘴送给孔生，这并不比一个女性献身给男人

0: 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1: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2: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0: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3: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

航局单机试航证。这次住房保障与作业任务旨在将 AJ600 飞机的优势和地方应急防控需求来深度结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了一篇中国学者领衔完成的气候研究论文。论文指出，如果碳排放持续上升，复合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由中国北京大学团队、华南理工大学团队携手并联合法国合作者共同开展的本项研究就发现，复合极端气候事件如同时发生的高温高湿或高温干旱等与人类活动导致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频率预计将快速上升。这也表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到2摄氏度的

还有这种通信导航、无线电自动化系统等等等等，这一项一项啊，要全部要通过。这个我举两个例子吧，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对我们游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震动和这个噪声。您想这个游轮上面几千名游客啊，如果船开起来这个嗡嗡响或者晃，那这个体验就很差了。所以试航中呢，要对这个全船的这个震动噪声要做一个精密的测量。啊，当然还有这个航速啊，航速的测试，这个关系到也是未来游客他坐的舒不舒服啊，船公司运营的成本到底怎么样啊？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啊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安全返港，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它是不是能在一定的这个界限内，这个邮轮能不能顺利的回到港口？或者说，即使超过了这个安全界限，有些重要的系统是不是能够持续运营3个小时以上？所以呢？这个海上测试啊，应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什么呢？在爱达摩多号的时候，这个海试啊它是2次的。那么我们这次花城号啊是把这个摩多号。

0: 平时晕车，我晕船，我能不能坐邮轮出游？那其实您上过这个魔都号，就是我们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您当时的感受如何呢？
1: 应该说呢，这个爱达魔都号的这个体量应该是很大了，13.5万吨。那么这种大游轮本身呢，在海上它的这个晃动啊，应该说是比较小的。如果在没有遇到台风啊这种恶劣的天气的影响下，你几乎都感受不到它是在这个海上行驶，因为这个游轮本身啊，它也有很多的这种防止晃。

0: 它能够减少到70%到80%的这种晃动，所以呢，整体上游客在海上在这个乘船体验的时候，几乎是感受不到有很明显的这种晃动的。
1: 其实这个舒适度还是有保证的。那这就要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对爱达魔都号记忆犹新。您刚才也提到了13万多呀。其实爱达花城号它作为第二艘国产大邮轮，我查了一下，无论是在体量、设计或者直观感受上，相比魔都号的1.0版本都有了一些。

2146人。那我们2.0的花城号呢，它的房间数啊是2130间客房，它已经多了5间，但是它的最大载客呢，它只有5232，反而比爱达魔都号还少了14个人。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吨位更大了，船也更长了，客房多了5间，但是呢，满载。

这个海上街心花园这种开放式的社交空间，这个设计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它提供了这种咖啡鉴赏啊，还有民俗表演，还有这个休闲疗愈的这些体验。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花城号它也。

相当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所以这个邮轮啊，应该说也是目前全球这个最复杂的一个单体的一个机电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复杂。那么在到了花城号的时候呢，我感觉至少有这么几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建造效率应该说还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相较于我们的魔都号，那么我们花城号的整体的项目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啊，而且交付时间啊比原计划呢也提前了2个多月啊，这说明咱们的工程管理还有供应链的协调能力方面啊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二个呢，就是设计优化应该说是更成熟了。那么花城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啊，它是依托数字模型，在还没有开工建造的时候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多数的这种虚拟造船了。那么现场设计修改单啊，从魔都号的5.8万份已经减少到了7000份，啊，减少了大概有80%了，基本上。

0: 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这个环保的一个进步，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花城号啊，建造过程当中啊，它的订单修改啊，减少了80%，这个工期短了，这个建造过程当中的能耗材料浪费少了，这本身也是建造端所体现的一个绿色，体现的一个环保，对吧？
1: 对，而且其实，在智能化方面，这个相信大家更关心。那说我上船了，我在海上了，我会不会没信号呢？其实完全不用担忧，全船5G 覆盖。
0: 是这样的。我们在爱达魔都号的时候，当时就有游客这个担心，哎呀，我上去要发朋友圈不方便。但实际上大家都多虑了，这个全船已经 5G 覆盖了。那么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同样也是全船 5G 覆盖，而且呢，相对来说信号更好。这个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花城号呢，在通讯系统上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新的升级，这也是这次智能化升级的一个亮点。那么除了这个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他们提到了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在多场景的这种互动的服务，花城号它是引入了一些智能机器人的，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引导咨询甚至是一些娱乐的陪伴，还有呢就是它的客舱应该说呢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服务也做得更强了，这个游客可以通过这种智能终端一站式的解决这个房间里面的灯光啊、空调啊、点餐啊、预约啊这些问题，那么体验呢也更加的流畅了。这些技术可能单看我们感觉可能并不是很稀奇，但是呢，整合到一艘十几万吨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城市里面，那么而且是在魔都号的已经跑通的基础之上再做升级，让它更稳定、更人性化的运行，这个就是从一到二的系统工程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1: 一个小细节，实现这个全船的 5G 覆盖是有运营商的信号基站安到了船上哦。
0: 是这样的，这个5G 呢，是我们中国电信一个采用的一个最新的技术。那么我们的这个邮轮它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它其实呢，它是通过这个卫星网络来接收相关的这个信号，那么然后通过这个无线 WiFi 的方式发送这个信号的。那么它比一般的我们陆上的这种基站应该说呢，这个难度更高，但是呢，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它的效果却非常好。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工信部日前发布了我国造船业的最新数据，说这个造船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我们是继续领跑全球。如果从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中国造船业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世界的领先。

这个升级了。前面说到这个花城号啊，它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订单修改已经比魔都号小了80%，这个就是数字化建造的一个实力的体现。第五个呢，还有就是我们部分的这种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能力，这个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越来越多的中国造啊都已经用上了。但是呢，掌握了这么多，但是还要客观的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在总体设计能力。

就是有一点挺好的，就是这个花城号啊，它的这个航线应该说还是蛮有特色的。它推出了有这种5天4晚的、6天5晚的，好像还有那种9天8晚的。

艘船的最高管理者啊，或者说呢，他是一艘船的一个 CEO， 他既要统筹航行啊，要保证旅客的安全服务、应急的处置、国际法规的了解，他还要计算这个收益，还要做这个精密的测算、核算成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一个人才。那么我们中国的船长啊，走上这个岗位，至少说明我们中国培养的邮轮人才啊，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具备了这个国际顶尖的一个水平。同时也可以说明啊，就是也说明我们中国邮轮产业的这个话语权啊，也在得到提升啊。从我们啊用外国人才到培养自己的。

啊最优的资源。应该说，整个造船工业啊，都是全球化程度啊最高的产业之一。我们中国造船业真正的竞争力啊，应该是这种中国设计、这个全球配套加中国总装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像这个德国 MAN 的这种主机，包括瑞士 ABB 的推进器，还有我们芬兰瓦西兰的这种控制系统。

这个其实说到我们血管健康啊，说到这个血脂这词，很多老百姓多多少少还多少有点了解，又不太明白。我们在这个血液检查当中，经常在血生化当中看到有什么甘油三酯。

0: 容易在血管壁沉积下来啊，斑块
1: 就越容易堵啊。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导致我们血管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脏的血管堵塞，或者是我们脑血管堵塞的啊，这个第一危险因素。所以呢，就是你拿一张化验单。

0: 脂合成，一个抑制吸收，
1: 嗯
0: 啊，那么这两个口服药，那么抑制吸收这个药，抑制脉搏呢，我们就建议早上吃了，
1: 嗯，
0: 因为你白天吃进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这个抑制吸收的是早上吃，啊，抑制合成的这个他汀呢就是晚上吃，他们俩加起来，那如果比如你是抑制脉搏加上这个比较强的两个阿托伐或者是瑞舒伐的话，差不多能降个50%-60%，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但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
1: 对，我们就想一点点叫问您，就是首先说从这个，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好多老年人可能吃好多药啊，
0: 嗯，
1: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这种两个合一的，就是抑制脉搏合并。

0: 问题只是低密度脂蛋白高，
1: 嗯，
0: 而高呢也是高一点点，你比如说它不到 3.9，
1: 嗯，
0: 它大概三就是在箭头上面画了一个箭头，又没到 3.9，
1: 就是 3.36 高一点，
0: 高一点儿又不到
1: 3.6、3.5
0: 对，这类人群啊就很纠结。
1: 那
0: 胡主任，我这个可能减肥啊。

0: 就是如果你检后可能是要有什么问题在我们这儿检的，
1: 嗯
0: 啊，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我们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出诊，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真的是有血脂问题或者说你需要啊进行干预，我们建议呢还是挂我们心内科的门诊，包括我的门诊都可以的，
1: 嗯
0: 啊，我一般是周三周四上午啊。

0: 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

0: 等你来逛。
1: 粉丝扎堆打卡北京胡同公厕扰民，五月天阿信致歉。
0: 清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1: 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警惕翻译软件成为泄密暗道。
0: 中国驻泰

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内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0: 平台，方便市民查询。
1: 同日发布2026年招生政策变化。今年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90人，全都投放于新材料、集成电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工科相关专业。
0: 北科大今年还与英国约克大学合作，新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机械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在第四学年赴约克大学学习，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学生，可以获得双方院校的

0: 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据了解，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张静波介绍，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据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

0: 是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和相关工作人员。

0: 严禁用互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涉密信息，同时提醒广大用户使用翻译软件时仅开通必要权限，拒绝无关权限申请，及时清理翻译记录和缓存，优先选择官方正版软件，定期更新版本，封堵漏洞，从源头防范信息泄密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暴雨，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

0: 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浪。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

0: 英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
1: 新华社援引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

0: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假如

0: 改造完毕，正式通车，主路限速80公里每小时，设主路双向六车道，辅路双向四至六车道。但小区最北侧的123号楼与道路直线距离不足20米，楼栋北侧直面快速路，成为受交通噪音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1: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噪声超标，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起居休息了，就没法睡觉。北侧我们理解应该也是超过国家的这个标准了，大车特别多，它整个路它是快速化改造，通行之后变成了10车道，比环路还要宽，而且速度也很快，噪音更大了。
0: 5月18号晚8点，记者驱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车辆由京藏高速驶入北清快速路后，记者观察发现，道路沿线多处路段架设了隔音屏障，而车行至北清向处湾小区路段时，现场出现明显反差。该路段北侧配有完整隔音设施，对面虽是一处新建小区，目前暂无居民入住。反观人流密集、已有业主入住的向处湾小区，道路南侧却未配套建设任何隔音装置，居民对此十分不解。

0: 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1: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馈给了属地昌平区北七家镇政府，橡树湾社区筹备组负责人回复记者说，属地一直在关注加装隔音设施一事，经过多次沟通，小区开发商北京润能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同意出资，但居民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
2: 开发商之前

0: 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0: 立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

0: 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

0: 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通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

0: 让消费者起到共鸣的，它本身就是带有情绪价值的。
1: 瓦库库的走红并非偶然，截至2025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 和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满足不同圈层消费者的需求。除了多元的 IP 创意，中国潮玩出海还有一个硬核底气。奇梦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解密道，
2: 现在流行的这个工艺叫糖胶毛绒工艺，就是糖。

0: 保通保畅能力，筑牢超大城市运行安全韧性。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昨天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场启幕。本届购物月开展八大主题活动，包括直播电商好物市集、老字号出海论坛等。直播电商好物市集现场设置老字号与非遗产品。

0: 创意。
1: 家住丰台区的戴先生专程驱车40来分钟，现场品尝了许多新品种西瓜，直呼不虚此行。
2: 朋友推荐的，朋友说这有个西瓜节，我想来免费吃吃西瓜，非常不错，有这些活动对居民都挺好。
1: 今年的大兴西瓜节上，西甜瓜擂台赛的西瓜组中，除了传统的 L600、精美 2K 等绿皮红肉品种，还涌现出了精彩3号等新型品种西瓜。农户李树霞种植的精彩3号黄瓤西瓜就获得了亚军，现场吸引了众多市民纷纷试吃选购。
3: 这个瓜卖得好吗？这两天
4: 特别火，刚才我卖完了，又从家又摘了一筐。尤其是您拿的这个拿对了，这个西瓜我今年得了一个亚军，一个是品种，一个是它的口感，皮儿薄，还得风味儿，品质，这四季能帮助我们农户，卖出我们自己种的西瓜，真是挺好的。
1: 庞各庄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永帅向记者介绍，在举办西瓜节开幕式、西甜瓜擂台赛的基础上，今年的大兴西瓜节还重磅推出了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通过充分激活在地资源活力，拓展小镇大吉业态。
5: 我们的这个目标定位

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员群众佩戴 AR 眼镜，跟随讲解员步伐，身临其境回到歌曲诞生年代。为党儿歌活动精选七首代表性革命歌曲，借助 AR 眼镜和 AI 视频呈现历史背景与创作故事。此次研学内容深度联动北京烽火文化科技有

是红色研学活动，利用 AIGC 创作每首革命歌曲背后的那段红色故事，借助 AR 眼镜重现沉浸式的峥嵘岁月，再通过多模态的交互体验，让大家彻底告别被动。

0: 杭尚村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热血历程。体验 AR 眼镜后，他希望将科技与学生创作相结合。
1: 体验了这个 AI 的眼镜观影的一种感觉，就还是比较有科技感的。然后它的这个创新的形式，把我们看到展览的一些图片跟我们眼镜当中配的这个音乐还有视频动画当中展示的一些场景和画面融合在一块儿，感觉这样的形式让这个红色的故事更鲜活了。
0: 作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地，

0: 二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建设的新路径、新方法，引导学生读懂西城，热爱城市，建设首都，报效国家。
1: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张守廉介绍，研究中心将实体化专班运行，建设三级架构，统筹校地协同、品牌推广与智库建设，推动五大领域深度。

0: 新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机械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这个专业实行3+1培养模式，学生在第四学年赴约克大学学习，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学生可以获得双方院校的学士学位。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施行。作为全市网络餐饮消费核心区域，朝阳区将聚焦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等高风险食品，以神秘顾客的方式对外卖食品有针对性的开展抽检。
0: 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这些传言说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

0: 包括我自己现在只能戴着耳塞睡觉，就是效果也一般。
1: 住在北京橡树湾小区一号楼的张先生介绍，小区于2024年底建成交付，2025年初陆续入住，共15栋住宅楼。2025年10月1日，小区北侧的北京快速路改造完毕，正式通车，主路限速80公里每小时，设主路双向6车道，辅路双向4至6车道。但小区最北侧的1、2、3号楼与道路直线距离不足20米，楼栋北侧直面快速路，成为受交通噪音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0: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噪声超标，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起居休息了，就没法睡觉。北侧大车特别多，它整个路它是快速化改造，通行之后变成了10车道，比环路还要宽，而且速度也很快，噪音更大了。
1: 5月18号晚8点，记者驱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车辆由京藏高速驶入北京快速路后，记者观察发现，道路沿线多处路段架设了隔音屏障，而车行至北京橡树湾小区路段时，现场出现明显反差。该路段北侧配有完整隔音设施，对面虽是一处新建小区，目前暂无居民入住。反观人流密集、已有业主入住的橡树湾小区，道路南侧却未配套建设任何隔音装置，居民对此十分不解。
2: 我们对面的马路，我们对面也有小区，就一直都没有人住。

0: 我的妈，隔音效果会更好一些吗？这个事呢，住建委一直在跟进协调。
1: 根据提示，记者联系到了属地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地产开发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华润同意出资是一方面，当时咱们小区的业主反映的就是说加装全包的，全包的话必须破路，快速路的底下涉及咱们橡树湾小区的这个地下，无论是这个水电气热暖，还有别的小区的水电气热暖，所以说到现在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进展。
1: 开发商同意出资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关键一步，地下管网复杂固然是施工难点，但不应成为拖延的借口，希望属地部门能主动牵头，尽快敲定合理施工方案，明确推进实现，破解施工难题，期待隔音设施能早日落地，还北青橡树湾小区居民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

0: 将在全市16区同时展开。活动开始前，也就是8:25，我们将在热点话题栏目中连线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瑜，请他介绍这项活动的详细情况。
1: 是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今天节目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啊，最近有人晒出了自家奶奶的茶几，一台老式电视机，网友调侃说，电视机此刻内心潜台词是，这是退休又返聘了吗？此外呢，旧冰箱的再就业方向堪称是百花齐放，变身衣柜或者是鞋柜，防潮防虫，密封性很强。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啊，您家的旧物旧家具现在承担了新使命了没？那旧物翻新了没啊？一代人有

0: 那这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的位置，受到爆炸的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而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只能一个个向道搜救。
1: 那么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那么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
0: 此外呢，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

购物月采用八加 N 活动模式，推出八大主题活动以及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八大主题活动呢，分别为这个直播电商好物市集，还有老字号出海论坛、新品线下首发加线上直播专场、秀水街国潮一条街、老字号及国潮产品溯源直播、直播电商和规划培训、优质企业案例宣传，以及丰台区国际花展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

0: 到了救命治疗费，更为全国罕见病家庭保险理赔提供了重要司法参照。
1: 2020年，市民为幼子小浩购置了重疾险。2022年底，小浩被确诊为杜氏肌营养不良症。那这是一种多发于男孩无法根治的罕见重症，仅能通过药物和康复延缓病情发展。那为了避免传统肌肉活检给患儿造成不可逆的创伤，那家长采用了临床主流、伤害更小的基因检测方式来确诊。不料呢，以此申。

0: 定期更新版本，封堵漏洞，从源头防范信息泄露风险。
1: 最近一条有趣的生活短视频走红网络，有网友晒出了家里奶奶的创意家具，一台老式的废旧电视机被改造成了茶几，独特的造型引来众多网友调侃，戏称这台电视机是退休再返聘。原本以为只是个例，没想到评论区网友们五花八门的旧物改造创意，让人直呼大开眼界。
0: 对，在网友的巧手之下，各类废旧家电闲置物件纷纷解锁了新用途，实现了花式再就业。其中呢，淘汰的旧冰箱堪称改造热门，玩法十分多样啊！凭借良好的密封性和恒温特性，旧冰箱可以变身衣柜、鞋柜，还有防潮防蚊啊，还能改造成书柜。
1: 是，还有坏掉的电饭煲啊，变身花盆，闲置暖壶化身花瓶，破损的行李箱用来种菜，旧电视机甚至还有改造成鱼缸的。那么在大家的创意加持之下呢，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废品，也让

0: 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低层偏南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0: 登山预报是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
2: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今天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花粉预报是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等。